0: 我们的发报点被特高课破获了，发报机被缴获，发报员也牺牲了。
1: 那就是说这三个月我们牺牲了七名同志。这里面是龙华机场的资料，日军第三飞行师团的一个轰炸机中队以此为基地持续轰炸萧山前线，居民死伤惨重，抓紧通知新四军淞沪支队对机场进行破坏，时间紧急。
2: 这些军用机场都会配备日军的守备队，攻击难度很大呀。

0: 原本是交给军统忠义救国军的浦东支队去完成，但是他们迟迟拖着不干，还不断地向战力索要枪械补给。我认为他们有叛变嫌疑。
1: 明白，我会让交通员立即出发去通知。上级安排的发报员已经从根据地出发了，但发报机很难带进上海。
0: 电台我会想办法尽快解决。

0: 真的跑了，
1: 铁棍，
0: 走，你快走。

0: 赵金龙回来没有？
1: 没有。
2: 都装好了。
3: 好，谢谢老板。
4: 来，把这箱子往里面抬，动作快点啊！
2: 好，
4: 把所有文件送去档案室，快。
2: 好，
4: 吴队长，
2: 班长，
4: 你受伤了。
5: 王站长，
4: 那个站长在开会。
2: 科长，
4: 有什么事以后再说，先去医务室。来，快，
2: 把件给我。都放好。
6: 你记得不要
2: 讲。放这里就行。
7: 这事上
6: 不知道。
4: 怎么样？严重吗？
0: 没事，轻微伤。
4: 我已经安排人去接应赵金龙了。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0: 胡道义腿上中了我一枪，但是应该没死。
4: 这个王八蛋，竟敢投靠76号，早晚我扒他的皮。
0: 今天我们中埋伏了，现场突然出现很多日本宪兵，在我们撤离的时候，除了我和赵金龙，其他兄弟都牺牲了。
4: 赵金龙可千万别让日本人活捉了。
0: 不可能，他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4: 我是怕有更多的情报泄露出去。你的人没问题吧？
0: 什么叫我的人没问题啊？
8: 他们都是在出发之前才知道的行动计划。
4: 那更完了。
0: 怎么了？
4: 制裁胡道义的时候中了埋伏。张秘书，
1: 哎，
4: 赶快通知全站暂停所有对外发报，如果有紧急情况启用新的密码本。
1: 是。
9: 密码泄露了？
4: 制裁胡道义的行动我只向上峰例行汇报过、啊、如果咱们站里边没问题，不是日本人破译了密电码，就是有人把电码本给卖了。哎，武东支队申请的那批枪到了没有？
9: 那我一直盯着呢。那就是现在这些装备必须要经过日战区，难度很大。没事，只要一到我马上通知他们交接。
4: 好，小林这边也没什么大事儿，包扎好了赶紧回家休息。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有事跟你说。
0: 哎，
8: 王站长，今天这些牺牲的兄弟怎么善后啊？抚恤金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定的？
4: 事发突然，你容我想想。
8: 行，你想好之后告诉我。
4: 是。顾副站长。
9: 哎，
4: 看见了吗？自从当了队长以后，林南生的脾气是越来越大，哪次行动不死几个人啊？就他手底下的人命值钱。
9: 死了几个兄弟，情绪有点激动，可以理解。不是冲着你，你也别太在意。
4: 我明白，我还能真跟他计较？我这个当站长的，我容易吗？上上下下有多少事要操心呢？
9: 那是那是。
4: 刚收到消息，
9: 嗯，
4: 闸北一组让特高课给端了，三个兄弟全都死了。
9: 你闸北二组、三组半个月前也被抄了。这么下去可真不行啊，站长，咱们是不是应该让重庆方面补充人员呢？通讯组也要建立起来啊。
4: 重庆啊，
9: 嗯，
4: 你觉得管用吗？他们是看着咱们自生自灭的吧？要不是我低三下四的给法国巡捕房塞了几根金条，咱们连在这儿搞个华兴洋行当幌子安身都难。
9: 你看现在日军的攻势这么凶猛，法国人墙头草，租界不是长久之计。我看咱们不能这么走一步算一步。
4: 老郭，
9: 啊，
4: 我跟你说个事儿。
9: 哦，
4: 来，你坐。
9: 哎，
4: 这个商会的沈副会长，
9: 嗯，
4: 也是黄埔的老人了，27年退出政界。

0: 去经商了，现在呢，他也撤进了法租界。
1: 这个人我知道，
0: 沈副会长啊，和国共两党都有联系，是个民主人士。我托他呢，联系了一下共党。共党在上海潜伏了10余年，地下工作的经验远胜于我们，情报网也发达。
1: 不是，站长，你是要准备投共吗？
0: 我是要跟他们合作，但是这个具体的方式我还在斟酌。
1: 那你认为这件事情你可操作吗？
2: 我没说具体的，就是说想见个面。
0: 沈副会长把话传过来了，人家同意了，但是现在呢，咱们是得要派一个人去跟共党那边负责联络。你觉得林南生怎么样？他是行动队队长，他去这事儿算是对口。
1: 小林办事应该算是干脆利索，提升了行动队队长以后进步也不小。
0: 关键是什么呢？他有渗透的经验，他去咱们不用担心共党那边有什么小动作，说不定这个如果要是发挥好的话，还能把共党那边负责接头的人给调过来。
1: 站长高明啊。
0: 还是我的副站长会聊天啊。如果这件事办成了，说不定关键时刻能把共党拉过来替咱们挡子弹。
3: 跟踪目标的时候，你身上要准备零钱，对方吃饭你吃饭，对方乘车你乘车，你身上有零钱的话，就会省去别人找你零钱的事情。如果为了跟踪连找的零钱都不要了，这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做隐蔽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别人关注到你，甚至怀疑你。
4: 处座，军事委员会总务部转来一份电文，邝慧东即将回国。另外，周耀廷副局长在会客室，请下课后过去一趟。
5: 周耀廷？
4: 对。
5: 他说什么了吗？
4: 没说。报告。
6: 进来。
5: 周副局长，好久不见。
6: 下课了。啊。
5: 这有什么事情我直接去总部就好了，这怎么还劳烦你亲自跑一趟？
6: 知道你忙啊。最近怎么样啊，老陈？
5: 嗨，跟学生们在一起清闲自在。
6: 光教书委屈你了。接下来有什么想法？
5: 没想法，就把书教好，为党国多培养人才，满足了。可以的话啊，把我这军事处的副处长的头衔给我摘了，我可以少开些会。
6: 其实啊，这次原本是戴老板要亲自和你面谈，无奈公务缠身，只好让我代劳，还希望你能理解。老陈，你的能力大家是有目共睹，能者善劳，能者多劳，戴老板希望你可以重返上海，担任京沪区区长职务，指挥部就设在上海区，统管京沪杭三站和忠义救国军，军衔升至少将。
5: 回上海不合适吧？这当初我怎么离开的上海，周副局长你最清楚了。
6: 我知道当年上海的事情你有情绪，但是老陈，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吧。上海是戴老板最看重的一块阵地，但是他对王石安的工作并不满意，尤其最近上海区损失太大，人员都补充不及。王石安这个人你也了解，心胸不够宽广，

0: 到上海去遇见老人投靠了日本人，这件事儿校长知道了，非常恼火，专门叮嘱戴老板一定要派个得力的人过去。老陈，上海的情况你最熟悉。
1: 我可以回上海，但是有两个要求。第一，重要岗位的人选必须我亲自安排，总部这边不能过多的干涉。
0: 这个好说。第二呢？
1: 回上海之前，我要去一趟香港，处理一些公务。
0: 就这么定了。
2: 顾副站长，
3: 哎，小林，正找你。
4: 王站长有个计划，
3: 他想跟共党合作，派你去做联络员。
2: 共产党？
3: 对。
2: 是您安排我去的吗？
3: 上峰的决定我负责传达。
2: 那您想让我去吗？
5: 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只有你最能胜任。
3: 你有问题吗？
2: 没问题。
3: 好，具体的接头方式地点等我通知。
2: 是。

0: 孙科长。
1: 呀，林队长，有事吗？
0: 我拎两颗子弹。
1: 啊，那在这儿签个字。
0: 好。

0: 浦东支队的电台，顾副站长还亲自负责配发呀。
1: 是啊。
0: 好了，
1: 顾站长刚领走。这是长官工作细致，站长的事儿啊，咱们少操心。
0: 我就随便一问。走了。哎。

0: 罗华局长的消息，我们已经通知淞沪支队了，他们会尽快行动。
1: 明白。商会的沈副会长是不是递了话，说王世安要联络我们？确实有这件事。沈副会长只说，他们要召集见面，但是王世安没告诉具体意图。我们决定先尝试派人与其接触，摸清情况后，事情再做决定。
0: 他也没告诉我具体的内容。王世安指定由林南生负责接触。林南生怎么是他？
2: 很简单，他曾经跟我们打过交道，有经验。林南生给我的感觉很复杂。之前的事他的确有帮忙，可那也是出于他的个人感情。本质上来说，他还是一个军统头，而且还差一点。
1: 就潜入到我们内部。八幺三以后，他的抗日热情很高。这个小伙子应该算一个爱国、有良知的青年。我看，他现在还是没有放下对我身份的怀疑。没事，以后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会倍加小心。
0: 好，那我先走了。

0: 林大哥，您来了，快请进。
1: 好，
2: 哥，您怎么来
1: 了？哎，你别动了，你躺好。
2: 快快，先坐，先坐。让我哥先坐，快，啊，你先坐。
0: 您快坐呀。
3: 请进。
2: 你给我哥烧点热水啊，我们说说话。
0: 哦，林大哥，你先坐啊。
1: 好。
2: 下楼慢点啊。
0: 晓得啦。
2: 这兵荒马乱的，也不知道有了孩子之后能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啊，队长，您找我有事儿？
1: 哦，我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
2: 什么事儿？
1: 你之前说你有个小兄弟是浦东支队的。
2: 对，姓王，叫王水根。
1: 这个人可靠吗？
2: 非常可靠。
1: 我想见见他。
2: 好，我给你安排。
1: 来。这给你开的消炎药，你要按时吃啊。
2: 哎呀，队长，我马上就好了，很快就能归队了。
1: 你着什么急啊？把伤先养好了再说。还有这个，这是站里发的抚恤金，等你伤养好了之后，你就分别给牺牲兄弟的家里送过去。
2: 抚恤金，站里哪能这么快就下来？这钱是你的积蓄吧？
1: 你给他们送过去的时候，你跟他们说，不管家里有任何事情，我们都会尽力帮忙的。
2: 这钱我不能要，你收回去。
4: 你先拿着，
1: 你太太怀孕了，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你先拿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0: 陆科长，重庆绝密电报，站长权限。
1: 张芳芳。
0: 嗯。
1: 马上给王站长送去。
0: 好的。

0: 接，站长，这个呢，都是以第五通讯组的名义领取的空饷。是今天，我笼统算了一下这半年多的账，再凑上其他的，去黑市换几根大黄鱼，肯定不是问题。这个账本这件事儿，还有别人知道吗？绝对没有，这个账本在站里就根本不存在，只有。 咱俩知道，
1: 是只有你知道。是，站
0: 长，这件事情又不是一年两年了，你还信不过我吗？
1: 账本我留下，你赶紧去把黄鱼换回来，还是老规矩啊，你拿20%。
0: 放心，那你先忙，我走了。

0: 姐，你做饭真好吃。师傅，比您手艺可强多了。
1: 云瑞，你要是喜欢吃，姐以后天天给你做。
0: 太好了，谢谢姐。那你们聊。
2: 好。姐，没想到你现在这菜做得这么好啊。
1: 这几年我在根据地，真是什么都学会了。我还会抓鱼呢。
2: 哦，哼。
1: 那时候，我们的学校被炸了。
2: 是啊，校工被炸死了五个。文学院的沈教授没有来得及撤离，也遇难了。
1: 沈教授，我还听过他的课呢。我爸爸也认识他。
2: 哎，这几年，你知道朱老先生的情况吗？
1: 他自从走了以后，就把上海这边的一切都结束了。
2: 八一三前后，不少像你父亲这样的大商人都去了香港或者美国。你放心吧，如果有机会，我会向上级申请，在安全的情况下安排你去见见你父亲。
1: 谢谢老季。
2: 哥，这时间差不多了。你在根据地的情况，组织长都跟我说了。
3: 领导觉得你对上海的情况比较了解，这次派你回来，担任我们江苏省委的核心情报员。学校那边的工作你就不负责了，我也不兼顾学校那边的工作了。
1: 您放心。来之前上级已经跟我谈过了，我有思想准备。
2: 现在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汪精卫忙着成立伪政府，他们的特务组织上个月在吉斯菲尔路76号成立了。这个特务组织直接受特高克管理，不少原来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的特务也都投奔过来。这些人无恶不作，手段比原来的特务处还要残忍。
1: 日伪军这次清乡动作迅速，规模大，我们苏南根据地损失也很惨重。
2: 关于军统要求见面的事，那边来的接头人是林南生，刚才吃饭的时候当着余伟的面，这一点我没有说，我还在考虑。
1: 王宇伟不合适，他太年轻，没有经验，对付不了林南生，还是我去吧。

0: 老季，我对林南生早就有免疫了，即便遇上风险也只会暴露我一个人，不会牵连其他同志，请组织相信我的判断。
1: 那好，这件事就由你来负责。

0: 国军昨日夜袭龙华机场，毙日军哨所以下30余人，炸毁飞机10架。这次这浦东支队可给。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马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
4: 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1: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
3: 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河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周报》。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县委常委会第64次会议暨县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离台同行一线职工疗休养首发仪式在我县启动，丽水市第26个科技活动周在我县启动。5月28日，县委常委会第64次会议暨县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精神》和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县贯彻落实意见。县委书记李忠伟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要求要树牢实干导向，坚定不移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毫不动摇抓好制造业这个压舱石，坚持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壮大双向发力，统筹推进教科人一体发展，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促进政策资源力量向实体经济集聚，努力打造更具竞争力的4+X 现代产业体系，同时持续深化拼比争机制，引导使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打得更实更牢。会议强调要坚持文化赋能，在理论阐释上求深度，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

0: 以习近平总书记对丽水、对云河的殷切嘱托为重点，推进溯源研究，广泛推进大众化宣讲，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落地落实，加强对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的研究，聚焦打造小县大城 2.0 版等重大命题，开展前瞻性研究，以更多有分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动云河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坚持以文润城、以文兴业，做好文化加文章，把文化元素深度融入产业发展、城市建设、旅游开发等各领域，系统培育文化新业态、消费新场景，尤其要讲好云河故事，涵养城市精神，擦亮县域品牌，加快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打造童话云河魅力城，让文化基因转化为可感可及的发展活力。会议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上来，坚决抗劳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始终保持如履薄冰的心态和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深刻汲取事故教训，全面检视严格落实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举一反三排查整治木碗企业异常多租、在建工程、道路交通、消防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着力提高各领域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范各类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特别是要抢钱抓早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和巡查巡防制度，以万分努力防范万一风险，确保社会大局平安稳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雷建飞报道。
1: 5月25日，致敬劳动者主题活动暨离台同行一线职工疗休养首发仪式在重头镇梅园村举行。来自台州市各县区的150多名一线劳动者代表齐聚千年梯田之畔，开启一场浸润农耕文脉、畅享山水康养的暖心之旅。
0: 在简短的启动仪式后，职工代表们游览了云河梯田5A级景区，沉浸式感受梯田的壮美景观。

常使出，那么香港也一定会有人知道，对不对？李南生，我警告你啊，不要再做这种胡乱的猜忌，听见没有？

0: 再说这样的话，一切后果自负。
1: 小林啊，你着急我可以理解，但是你根本就没有上船，那船上到底发生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吧？我不能光听你的一面之词就开始怀疑调查。事关重大，我必须立即电报给重庆总部。

0: 哎，怎么不是铜蟹？
1: 破坏广播电视设施，触犯刑法，严惩不贷。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检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5: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家是放松的地方，这要靠品质来实现。2014，我希望我和我的家人在家观影能够享受到影院的震撼效果，在家办公可以享受更高带宽的网络，那些因为出差应酬看不了的比赛回家后还能继续看回放，对我们球迷来说这个也很重要。
2: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厨房里面用手机也可以看，不像以前一样，我走开一会儿还得按暂停才能保存节目。

0: 特别是我在外面采访的时候，家里的老人用电子产品不是特别精通，那么我就可以在室外的时候用手机给他们来点播节目，让他们进行观看。
1: 打开电视啊，就能查找附近哪家市场的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2: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0: 现在不是调查背后原因的时候，事已至此，你要做好对应的准备。
1: 不是调查背后原因的时候，还是害怕查出背后的真相？
0: 你所谓的真相是什么？
1: 有人不想让他回到上海，甚至想要了他的命。
2: 程颂代局长，陈默群抵沪后即被日本宪兵带走。王世安。

接，镇长，总部又指示了吗？我也一直在等着呢。我觉得我们不能光等着吧，我们总得想想解救陈区长的办法。是，小林，你先别着急啊。我认为，当务之急，啊，是先得，啊，这个，打听到陈区长在里面的具体情况。 我已经啊找了一些关系啊，我已经联系了一些关系了，但是这个一听说和日本宪兵有关，啊，就都躲着。

0: 先生你好，你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1: 我想发一则寻人启事。
0: 好，小吴，哎，来，出来，来，先生里面请。
1: 好，谢谢。
2: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1: 发寻人启事，要加急。
2: 可以的，10分钟之后可以播报，费用50。
1: 谢谢。这是具体内容。哎，
2: 好的，您稍等。

0: 先生，给您，
1: 谢谢，
0: 您请。慢走啊。
2: 美心广播电台现在播送《寻人启事》，何安里十五弄张立台兄，我在上海战争时先入南市避难，后返乡，现已回周家嘴路老屋，前往何安里寻你不到，听报后请与我联系。
3: 哎，一伟啊！
4: 哎，师傅，
3: 这我有事要出去一趟，很快就回来啊！
4: 师傅，那您注意安全。
3: 好，好。

0: 级别现在应该是在司令部。
1: 他现在有什么具体消息吗？
0: 事情发生得太突然，没有任何音讯。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平时的确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但是在民族气节上应该还能守得住。只是让我很费解，他这么一个行事缜密的人，怎么会让日本人摸清了他的行动踪迹？
1: 你担心是内部人出卖？
0: 也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吧。总之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万一变节，日本人一定会逼着他低头明状。
1: 我立即通知各个站点，毕竟现在中统和军统投敌的人太多。我这边有个情况，新四军的淞沪支队在袭击了龙华机场后，刚回到驻地就遭到了军统浦东支队的偷袭。我们在伪政府的内线传来情报，已经确认浦东支队确实与伪政府在接触，要职务，要军饷，准备投敌。
0: 他们的支队长原来是陈默权的秘书，这两年备受王世安的排挤，所以我一定要让王世安知道这件事情的危机，让他着手调查。
1: 大敌当前，这些人都是
0: 会通知你。总之，这些枪绝不能落在汉奸的手里，让他们打击我们的抗日力量。我们的人和林南生接触的还顺利吗？
1: 是朱一珍去的，他这次从根据地回来成熟了不少。
0: 他跟我说他见到的是一个男的，没提朱一珍呢。
1: 看来他对朱一珍的这份感情还在。

0: 高桥先生烹的茶虽然好，但是只是徒有其表，假以时日，必然会落于下乘。
1: 沈先生，此言差矣。你我虽两地，茶道却是同宗同源。沈先生大可不必如此的身份。今天特意邀请。

0: 陈先生来品大日本的茶，也许陈先生会在我这杯茶里感受到不一样的风味。
1: 郭九先生，无意冒犯，但道不同不相为谋。

孙先生，如果我掌握的情报没有错误的话，你上一次调离上海集中的缘由，我想你我二人心里都非常清楚。如此的不被重用，甚至不放在眼里。孙先生，我们非常了解你的能力，也希望你能看到我们的真诚。我们只希望你能够在得到赏识的地方，能够为中国人多做一些事情。

1: 我家真没钱，我们是军统的，问你点事儿，只要你如实交代，保证不要你命。
0: 行，只要我知道了，我都说。今天宪兵司令部抓了一个大人物，军统的，你知道吗？有，我听说了。
1: 人在里面什么情况？还活着吗？应该还活着。对他动刑了吗？这我就不清楚了。晚饭的时候，日本人让厨房做了些好吃的，看样子是要款待大人物。等盘子碗收回来的时候，饭菜没剩多少，这要是动了刑，那肯定吃不了几口。 别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是帮厨的，要不是家里困难，我也不愿意伺候日本人。
0: 今天我来找你的事情，如果再有第二个人知道，我们饶不了你。
1: 不敢，打死也不说。

0: 我是。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我知道了。老陆，
1: 陆科长，
2: 站长，什么事儿？
0: 重庆有回信了吗？
2: 没有啊，我一直盯着呢。
0: 忠义救国军的总联络站被日本人端了，联络站中部的暗哨刚给我汇报的。
2: 会不会是陈默寻泄露给日本人了？从时间上看，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
0: 你马上把这件事

0: 我们这儿负责保卫的都盯紧点，通知其他各站点注意警备，随时准备转移。
1: 是。

0: 陈先生，高桥大佐让我转告你，希望您能够认真听取他的建议。只要您愿意，任何时间都可以回来和他一同品茶，我们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 要去哪里？跟司机讲。
1: 不必了。

0: 彼を解放するのでしょうか。大佐、忠義救国軍連絡本部は自分たちにとって大きな獲物ですが、
1: 我々に沈毛君の動きを知らせた者はおそらく元奴を戻らせたくないだろう。ならばこの件をきっとうまく利用するはず。
0: はっ。
2: 王连长，我认为这件事情有蹊跷。他离开上海这么多年，他怎么可能知道联络站的具体地址呢？
3: 小林，陈默群可是回来统管上海区和忠义救国军的，你怎么就能保证他不知道呢？如果不是他供出来的，那为什么日本人早不去炸晚不去炸，他一被抓进去就炸了呢？要不是因为我们刚刚搬过家，恐怕被剿灭的就是我们上海区了吧。
2: 王站长，顾副站长，你二位是他这么多年的同事同窗，难道你们真的相信他会背叛国家吗？
4: 没有人愿意相信陈局长会背叛国家，但是现在这个局势，只有等总部的指示，我们才能做决定。
2: 顾站长，不能再等了，
0: 再等下去他就是殉职。
2: 我调查过了，日本人现在还没有对他动心，但也只是暂时，这也许就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3: 你想干什么呀？冲进宪兵司令部。林南生，我警告你，要是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你抓起来。

0: 欢迎光。陈站长，
1: 好久不见。
0: 您怎么突然来了？里面说话。
1: 好。

0: 站长，您怎么突然回上海了？
1: 重庆派我回来工作，但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没有告诉我咱们站的具体地址，只说是有人来接我。但昨天我下船的时候，出了点意外。
0: 出了什么意外啊？
1: 回站里我会解释，你现在带我回去。
0: 啊，这非常时期，咱们还是安全为上。我这就去通知站长。

0: 暗恋，让他们派车到这儿来接你。
1: 不用了，去拉杜路的恒源旅馆204号房间。记住了，只让林南生一个人。
0: 好。
1: 还有，我需要一把枪。你不说了吗？
0: 非常时期。

0: 大佐閣下、陳さんはフランス疎開のホテルに宿泊し、自分たちが監視しております。
1: よろしい、奴に気づかれるな。
0: は
2: っ。他说昨天下船的时候出了事儿，但不便跟我解释。啊，您放心，来的时候我非常的小心，绝对没有人跟踪。
3: 你见到他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
2: 和原来一样，油头西服，就是神情非常的紧张。
4: 看上去一点伤都没受。
2: 没有。哦，对，他专门说了要林队长自己过去接他，别的呢我就没敢多问了。
3: 哦，老高你回去吧。
2: 是。
5: 镇长，我现在就去把他接回来，恒云旅馆这个地方我熟。
4: 日本人为什么会放他回来呢？
6: 被带进宪兵司令部的人要么叛变要么就义，陈默群为什么能活着回来呢？
5: 这些问题等我把他接回来之后不就清楚了吗？而且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难道不是要保证他的安全吗？
6: 怎么一遇到陈默群的问题你就冲动毛躁呢？万一出了什么事儿，不是你我的安全，是全站上下的安全，这个责任你负得了吗？到现在为止上峰还没有给出具体的命令。
3: 嗯，但是我想不管上峰给出什么样的命令，我们都应该把老陈先带回来。我多带几个人跟林队长一起去吧。
5: 顾副站长，陈区长指定让我一个人去，而且就在法租界里，不用那么兴师动众。
6: 法租界也不是绝对的安全。老顾，还是辛苦你一趟，但愿什么事都没有，到了之后直接把人带回来。
3: 是。
6: 记住，见到陈默群之后不要耽搁，我们无法保证这次不是日本人设下的一个圈套，一定要第一时间把人带回来。
5: 是。

0: 是我，跟着李南生出发。
1: 到了之后守住电话，
0: 等我命令。如果有任何问题，先斩后奏。
2: 明白。急电重庆，我口述。陈默群已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释放，经确认无任何损伤，应是供出中救军总联络战后保命，请求重庆速回电，指示如何处置，即

0: 旅店的人说204房间在二楼左手边，他从中午上来就一直没出门。
1: 知道了。万一遇到什么新情况，千万不要冲动。
2: 如果真有新情况，那更证明他是被自己人出卖了，那比死在敌人手里更可怕。顾站长，我带人上去就行，您在下面接应我们。

0: 站长，我让你一个人来，
1: 我怕路上再出什么事儿，所以带了几个人过来保护您。

0: 现在什么情况？您的事情，王山已经向重庆汇报了，正在等待总部的批复。站长，日本人怎么会知道你回来的事情？
1: 我比你更想知道原因。我回来的行程是绝密，在香港一上船，日本特务就跟着我，我还没下船，日本人就把我抓了，我被人出卖了。
0: 当时负责接您的人是我，我在码头上全都看到了。站长，您在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了？你怀疑我？不，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但是昨天晚上，中一救国军驻上海总联络站被炸了。

0: 恒源旅馆吗？
1: 长官，找你们的电话。
2: 明白。
3: 总联络站被炸的事儿，总部知道吗？
4: 已经向总部汇报了。
3: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清楚。
4: 所以，总联络站的事情，您完全不知道，对吗？
3: 我不知道。如果我真跟日本人勾结，我干嘛重新联系军统，回来当内奸？
4: 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听这些话的。我们现在就回去，把事情跟他们说清楚。
3: 说不清楚，说什么都没有用。总联络站被炸了，说不清楚。
4: 站长，
3: 军统恐怕回不去了。
4: 站长，不回去，你能去哪儿？站长，只要您没有投敌，所有事情都还可以解释。我不相信，您在军统这么多年，连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3: 我跟你回去容易，你只是一个少校军衔的行动队队长，你能保证我什么？既然有人要害我，他就会想方设法让我说不清楚。
4: 谁？
5: 林队长，有急事儿。

0: 你谁下命令杀我？我接到的命令，只是带你回去。那刚才怎么回事？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
1: 站长，你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你不跟我回去，就等于承认了那些你没有做过的事情。

0: 如果你跑了，就彻底没有退路了。
1: 别再跟着我，否则我要开枪。
0: 站长。

0: 不是让你直接把人带回来吗？谁批准你单独跟他谈话的呀？你胆子也太大了。
1: 林队长，他有没有问起我们现在的位置？
2: 没有。他说中医救国军总联络站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0: 荒唐。
2: 他还说他这一次被捕一定是被自己人出卖的。
0: 他的话能信吗？
2: 为什么不能信？方站长，为什么有人不听命令进屋就开枪？
0: 当然是我下的命令了。重庆总部已经下达了对陈毅的制裁令。你想违抗军令吗？
2: 已经下了制裁令。
0: 到底是什么人啊，能够毫发无损地从宪兵司令部出来，你不动脑子想这个问题，你认为上峰他也不考虑吗？
1: 站长，这个制裁令是什么时候下的？
0: 来，林大生，看看，读出来，大声读出来，快点读出来让我听见，快点读出来。
2: 陈毅谋权背叛党国，必须坚决制裁，杀害之人贯彻执行，一旦发现陈毅，信誉制裁，不必事先请示。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下降的决定是不负责任的。
0: 林南生，你怀疑我们上海区内部就算了，现在要连重庆总部一起批评是吗？人是从你手里跑的吧？你让我们上海区怎么向总部交代啊？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你来人，
3: 站长，
0: 把林南生的枪给我卸了，关到禁闭室，
4: 免去队长职务。
1: 站长，现在重要的是怎么解决问题。
0: 顾副站长，我这个当站长的这点决定权应该还是有的吧？
1: 当然当然。
2: 王站长，如果陈伯群真的叛变了，我坚决执行制裁令，绝不手软。但如果他这次被捕是被自己人出卖的，我也一定会查出真相。
0: 带走
2: 出卖自己战友的人比汉奸更可恶。
0: 带走
3: 连长。

警察，你干嘛？

0: 哪儿去呀？
1: 已经按照您的指示啊传达下去了，周围街面的暗哨呢扩大了范围，
2: 洋行上下又增加了一倍的保卫人员和武器弹药。您看，
1: 还有什么需要指示的吗？
3: 我呢？
1: 您
3: 从今天。

0: 明天开始，再给我多加两名警卫。只要走出华鑫银行的这扇大门，我到哪儿，他们到哪儿，明白了吗？
1: 明白。我现在就去安排。

0: 准备把于独行这个叛徒给干掉了。
1: 马天木呢？
0: 里里外找了好几遍，没看到人。
1: 看来他早就准备进山投效了。

0: 杜探长，这么久才来啊？对不起，查到什么？报告杜探长，凶手共七人，两穿西服的三，呸，五个乞丐打扮。
1: 接下来我们找不着人，马上就把他撤了。

0: なんだぞ。誰がやだの。じゃあ、是谁干的？
1: 茶到了，茶到了。刚刚我们联系了关卡的人，说是那帮人出了法界，去了华界。我往日日去去去
2: 追，
0: 李克松。

0: 他们那帮人什么来头？应该是冲着马天木的余毒井来的。那他们为什么不杀你？我哪知道啊！
1: 表哥，他们逃去哪里了？你知道？
0: 海大富，你能不能问点有用的？你要问不出来，你就给我闭嘴！

0: 小青，老吴，小青，老吴，青姐，干嘛？哎，这位是我们上级领导，领导，马天波同志，陈光同志的这名材料我们都看过了，你的问题很清楚，就是没有问题。
1: 谢谢，这位是德福同志。你好，谢谢你。
2: 是我要说谢谢，你救过我的父亲。
1: 对了，罗水根同志入党申请的事怎么样？
0: 批准了。

0: 我先走了。哎，老伯，陆山，你自己多保重。老赵，你的伤害也要多保重。 你们两个加上水跟同志，刚好够开党小组会。组长，由你来担任。是，记住，遇到重大问题，党小组的决定一定要向上级请示汇报。明白。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还要回来和你们一起查灯。
1: 放心，麻烦你。

0: 为这个马天木曾经，
1: 你要给我解释解释，复兴社是怎么知道他们在魅云阁？你还要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保不住一个余独行？
0: 是，这是属下的失职，我也应受到阁下的责罚。
1: 余独醒和赵天良是先生亲自招揽归顺皇军的楷模，现在竟被公开刺杀，社会影响何其的恶劣，让我非

0: 还有于独行是我们招揽陈亨利的联络人。陈亨利本来就摇摆不定，现在于独行一死，陈亨利会不会受到惊吓？会不会对我们失去信心？我们针对忏悔录的计划会不会受到影响？
1: 请阁下放心，这些事情我都会处理好的。
2: 卖身投日，反俄以及重创我上海站，实属罪大恶极。今天能在湄云阁成功射杀于独行和赵天良，这是站长重返上海，领导我们带来的新气象、新成绩。来，我们敬站长。

0: 这次出剑行动意义重大，不但杀了吕独行，还敲打了陈王林，为我们获取忏悔录进一步铺平了道路。喂，你好，
1: 是海川主编吗？
0: 大小姐啊。
1: 大小姐，您找仙平啊？哎呀，
0: 大小姐，仙平她不在啊。啊，不过我可以找人问问，帮忙找找她。啊，大小姐，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转达吗？
1: 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只能当面跟她说。如果你能找到她，让她晚上八点到比尔咖啡厅。
0: 好的，大小姐，我尽量。再见。

0: 复兴社。
1: 老杜查长，您是不知道，这帮人太狠了。当时要不是因为我急中生智说自己是法国人，我今天都见不着您。
0: 去梅云阁谈判是谁定的？
1: 我定的。
2: 我同意的。这个地方在法租界，而且又是陈处长自己的地方，我们占个地利，这个安排全巡捕房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1: 对，我认为应该是日方泄露的，那边有复兴社的卧底。但是吧，有一件事我没想明白，您说这余都锦是叛徒该杀没问题，但是为什么要杀督察长啊？
2: 反正这里也没有外人。复兴社那个地方我曾经待过几天，这件事情还请陈处长帮我保密。
1: 好，一定一定。
0: 亨利啊，
1: 啊，
0: 烟土的生意一直是你在谈，不需要督察长出面吧？
2: 是这样的，他们那边提出的分成草案是要三七开，他们要拿七。陈处长据理力争，但始终还是没有谈下来，所以想请我出面，至少要争取个四六开。

这三七开确实是太过分，您想啊，他们把工董局的利益放在哪儿，把您老人家的利益放在哪儿啊？所以我请杜查长出面，也是为了咱们大家。

0: 陈处长，是我呀！裴如海，你们死了吗？是啊，生不如死，死可复生。我对生死的认识和把握。
1: 远远的超过了那个短命鬼于独醒。你是于独醒的人？
0: 不，于独醒是我的人。
1: 我不管你们谁是谁的人，你想干什么？
0: 于独醒死了。
1: 我知道，他死了，但是跟我没关系啊。
0: 知道跟你没关系，是唐贤平干的。
2: 你先前不肯答应于独醒归顺我们，就是忌惮这个唐贤平吧？
0: 唐贤平是负心说的人，谁不害怕负心说？啊！你别动！陈处长，干嘛那么紧张啊？我今天来啊，就是想给你看一样东西。这些照片啊，是你的家人、你的妻子、孩子和父母。你来看一看。

0: 你信不信？我一脚打爆你的脑袋！啊，你信不信？
1: 陈处长，你忌惮唐先平，我非常理解。他们复兴社的人个个心狠手狠，动不动就搞灭门、杀人全家，非常讨厌。我今天把你的家人接到搬进公馆，把他们保护了起来。这样以后，你就可以放心大胆、毫无顾虑地跟我们合作了。

0: 医生说已经2个月了，我前些天就感觉不舒服，可没想到是我按照你说的一直没有把咱俩的事儿告诉爸爸，他也不知道你回来了。可现在该怎么办呢？我该不该告诉他呢？可是我要是不说的话，就
1: 孩子的事情还有谁知道？
0: 陆阿姨，她陪我去的医院，

0: 时间不早了，你先回去，等我消息。
1: 你是不是不想要这个孩子？

0: 坐。
1: 坐呀。
2: 我第一次参加党友组会，太激动了。
0: 我也才第四次。
1: 不是吧？
0: 第一次是在古玩店，我、老吴还有裘老板；第二次是在美云阁，陈烈同志、老吴还有我；第三次是在学校的操场帐篷，你、我和老吴。总是有同志牺牲，想凑齐三个人，实在太困难了。
1: 等老吴回来，我们就是四个人了，人会越来越多的。
0: 老吴同志临走之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忏悔录。忏悔录里面有各国情报人员的资料，我亲眼看过，确实非常重要。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党小组会要确立两个目标，最高的目标是拿到忏悔录，把它交给组织；最低的目标是宁可把忏悔录毁了，也不能让它落在复兴社的手里，更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1: 我同意。
2: 我也同意。
1: 上次唐贤平和裴如海在巡捕房没有偷成忏悔录，一定贼心不死，还会卷土重来。
2: 你肯定有把握对付他们，是吧？
0: 完全没有。唐贤平的脉我还摸得准，但是裴如海这边有一件事情，我直到今天一直没有想明白。
1: 什么事儿？
0: 还记得那天在停尸房的事情吗？
1: 嗯。
0: 裴如海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撒了谎。我当时从巡捕房出来的时候，特意到马路对面的水果摊去买水果，就是为了观察后面是不是有尾巴。街上当时的情况都一目了然，我看到了复兴社的车就停在路旁边，可是我并没有看见他。
3: 你在哪儿？
4: 当时我的位置在复兴社的那个车后面，我可以看到你买水果，可你看不到我。
0: 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去买水果，我只是为了试探他，所以就顺口一说。但是裴如海却顺着我的话说他亲眼看到我去买水果，没有发生的事情他怎么可能看得到？
1: 他根本没有跟踪你，又怎么知道你把金币给了老吴呢？
0: 我后来仔细地回忆了那天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为了给老吴报信，所以把密信藏在了金币当中，把金币放在了信封里面，交给了老板娘陆仪，陆仪把这封信转交给了水根，水根把它交给了老吴。在这个中间，有人给裴如海送信，裴如海发现了金币里面的密信，所以制造了当天晚上呼江公寓的血案。裴如海之所以对我撒谎，就是为了要掩盖那个给他送信的人。
1: 水根
2: 啊，
1: 当时陆仪是亲自把金币交到你手里的吗？
2: 是。
1: 所以给裴如海报信的人必然是陆仪和水根中的一个。
2: 倩倩，我
1: 话还没有说完，肯定不可能是你，所以只可能是陆仪。
0: 那天陆仪把信封交给你的时候大概是几点？
2: 三点钟左右。
0: 确定吗？
2: 那天我外出买东西，回到洋行正好是两点半左右，后来又过了半个小时，老板娘让我去送金币，所以时间是三点钟左右。
0: 可是我把金币交给陆仪的时间是在两点钟之前。
1: 为什么过了一个小时陆仪才让水根去送了金币呢？
0: 这消失的一个小时当中陆仪到底干了什么？

0: 从洋行门口步行到环境公馆一共26分钟，
1: 将近半个小时，也就是说来回一趟的路程将近1个小时。
0: 等水哥回来之后啊，让他把这个立刻送到沪江公寓去，不能因为我的事情耽误了洋行的出货。
1: 好，
0: 那我先走了。那天下午我正被福清社追杀，又必须立刻和你们联系，为了隐蔽，只得将藏有纸条的金币塞进了信封里，委托老板娘陆姨交给罗水根，送到沪江公寓去通知你们。然而我此前从未想到，他竟然是日本特务，会立刻前往板金公馆汇报。现在看来，一定是裴如海亲自打开了金币，看到了里面的内容，然后又放了回去，让陆毅带回来。
1: 水根，
2: 哎，夫人，
1: 把这个送去沪江公寓。
0: 之后，陆毅再返回咖啡馆，把信封交给罗水根，让他送信。这期间正好花了1个小时。
3: 老板娘是日本间谍，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1: 可板井公馆正在对你公开招降，裴如海又亮了相，为什么还要处心积虑地替这个女人遮掩？
0: 说明她的身上一定背负着极其重要的使命。她7、8年前就潜伏在上海，嫁给了 PL， 后来成为老板娘，再后来成为女中的校董，最后又嫁给了范逸婷，至今依然深藏不露，说明她的目标非同小可。
3: 那到底是什么呢？
1: 很显然，她已经成了范逸婷身边最亲近的人。
3: 忏悔录

0: 唐先生，有何贵干呢？请坐，韩先生，这是我的庚帖，请您收存。 我知道，这有些唐突，但时局动荡，开门见山也许是最好的。我非常爱慕宁媛范雅罗小姐，希望与她结为百年好合。太低级了，为了忏悔录，搞这套登门入赘的把戏，这是不尊重我，同时也是不尊重你自己。
1: 忏悔录与我非常重要，但我跟雅楼的感情是认真的。
0: 媚云阁血案，是你们复兴社的杰作吧？你觉着我能把我的女儿嫁给一个当街杀人、无法无天的特务头子吗？唐站长，会。日本人现在对忏悔录是志在必得，步步紧逼，你已经走投无路。

0: 让一个马天木在前面唱双簧没用的，这是螳臂挡车。
1: 你强过马天木？
0: 我有复兴社，可以保证您和亚楼的安全。
1: 你是想保证忏悔录的安全吧？
0: 都是。
1: 如果亚罗忏悔录你只能选一个，你会选谁？
0: 我不会放弃忏悔录，更不会放弃亚罗。
1: 年轻人口气真大，不可能。
2: 爸爸，贤平，你怎么来了？
0: 我来提亲，再征求你父亲的同意。
2: 真的？
1: 还做梦！
2: 爸爸，我们……
1: 张贤平，请你离开这儿。
0: 您不同意，我不走。
1: 想让田阔生请你出去吗？
2: 爸爸，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1: 起来。
2: 我不。
1: 我起来。
2: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0: 樊先生，我唐贤平发誓，今生今世只爱亚罗一个人，请您成全我。
1: 唐先生，这样的大礼我受不住。

0: 你生气了？
1: 唐贤平居然赖在门口，死乞白赖非要向雅罗求婚。你怎么了？
0: 他这么匆忙的赶来，难道是知道雅罗的？
1: 知道什么了？
0: 知道雅露她怀孕了。

0: 你先起来。
1: 爸爸不同意，我绝不起来。
0: 你有身孕，千万不要勉强。

0: 这都2个多月了，你和她一起瞒着我。我是昨天发现雅罗身体有点状况，我就带她去医院检查，才知道她怀孕了。你们还去了外边的医院？
1: 我们用的是假名字，没有人知道那是雅罗。
2: 看见了吧？我们的闺女。

0: 他竟然干出了这种事儿！
1: 奇耻大辱！

现在你想怎么办？世道险恶，你就算不为自己想，也至少为雅露和她肚子里的孩子想想吧。孩子不能没有父亲。

0: 既然木已成舟，那不如成全他们。只要唐先平能对亚罗好。
1: 老爷，萧姐昏过去了。
2: 亚罗，亚罗，亚罗，
1: 亚罗！亚罗，亚罗，你怎么样？
0: 嗯，亚罗，
1: 亚罗。唐先平，我女儿一向知书达理，冰清玉洁，你现在让她如何面对世人，如何保存名誉？
3: 爸爸，别为难先平。
1: 你现在是未婚先孕。
3: 我不怕。
1: 你不怕？我怕丢这张脸。
3: 爸爸，我跟先平是真心相爱的，你就成全了我们，好不好？
0: 老爷，只要亚罗身体无恙，这已经是万幸了。我倒是有一个方法，不如让亚罗和贤平离开上海，对外就说是旅行结婚，把孩子生在外面，这样未婚先孕的事情就没有人知道了，老爷的面子就保住了。况且世道这么乱，出去避一避也是好的。
1: 天下大乱，何处避亲呢？
0: 你不是有个妹妹在香港吗？那里暂时还是个世外桃源。
4: 我有些同事在香港，各方照应都很方便。

0: 唐先平，我是为了我女儿。你千万不能辜负他。也不要借用雅洛的情感打忏悔录的主意。
1: 就算我不打，也有别人。

这是公元1610年北京的农历岁末，持续了几天的雨夹雪让这座古老的皇宫又多了几分阴森。每年的这个时候，太监和宫女们都分外的忙碌，因为再过几天就要迎接又一个新年的到来。腊月24清晨时分，一声婴儿的啼哭从东宫传来，皇长子朱常洛的第五个儿子，也是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来到了人间。在大雪纷飞的清晨来到人间，在凄风苦雨的夜里告别人世，这个亡国之君的一生都没有晴天。

朱由检的生母在他五岁时便去世了，父亲让西里选侍康妃来抚养他，十一岁时又改由东里庄妃抚养。庄妃宽厚，给了小朱由检全部的关爱。这个巨大而阴森的皇宫对朱由检来说充满了阴郁。祖父万历皇帝嗜酒好色，父亲即位后一个月就突然去世，只有长他几岁的哥哥朱由校与他手足情深。这个皇帝哥哥似乎对本职工作并不感兴趣，又或许是没有勇气扛起破败的江山。总之，这位大明熹宗皇帝更精于木工，做木匠的本领比当皇帝要强得多。朱由检和哥哥十分亲密，有一次他问哥哥，你这个官我能不能做？熹宗微笑着说，可以，等我做几年之后就由你来做。不料一语成谶，熹宗真的只做了短短七年皇帝。游玩时的一场意外让他染上重病，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熹宗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了朱由检，准备将摇摇欲坠的大明江山交付给这个不满十八岁的弟弟。他鼓励弟弟要大胆理政，忠心明事，并托付了两件事，一是善事忠公，二是魏忠贤可任。天启七年的八月二十二日，也就是哥哥去世后的第二天，朱由检入宫。入宫前，皇嫂张皇后一再告诫他不要吃宫中食物，入宫时记得在袖中私藏些麦

为那位被熹宗认为可以信任的魏忠贤随时都可能加害于他。当初熹宗病危时，魏忠贤意欲发动宫廷政变，后在死党崔成秀的劝阻下并未实施。然而他此时对朱由检的拥戴纯属违心之举，暗藏的杀机时刻都在。朱由检由巡逻宦官那里拿来一把佩剑放在身边，但依旧彻夜未眠。

0: 公元1627年，农历8月24日，本该秋高气爽的季节却依旧阴云密布。朱由检在黄极殿举行即位大典，决定次年改年号为崇祯。
1: 崇祯皇帝登基的时候呢，正是他们专权的最猖獗的时候，因为天启皇帝这个皇帝呢，就是一个就是完全不管朝政啊，就是一个玩闹的皇帝。其实在明朝的历史上，这种玩闹的皇帝不少，但是这些皇帝他们在玩的过程中间都有人给他干活，就是有内阁，而内阁的是首辅大臣，包括内阁的这些成员，他们都是社会精英，他是这个从这个士大夫文官考试制度涌现出来一群干吏，由他们来管理。可是到这时候没有了，内阁已经变得很弱了，变成宦官专权了。宦官大家知道，像魏忠贤目不识丁，他不识字的是吧，那么这些人素质极低，谋求个人利益的欲望极强烈，然后所以呢，把整个朝政呢，应该说用乱政两个字来形容一点都不差。
0: 然而初登皇位的崇祯皇帝所面临的危险与挑战，远不止来自朝廷内部的阉党之乱。在距离京城仅有几百公里的辽东地区，帝国的边防局势越来越严峻。万历44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起兵攻明，并在两年后攻陷抚顺。次年，明政府以18万大军分四路讨伐后金，两军在萨尔浒一带决战，明军大败，自此元气大伤。后金的崛起成为明朝东北边界的心腹大患。国内局势更不容乐观，从万历朝以来，百姓赋税不断加重，官僚权贵生活奢侈，战事频仍，所有费用全部出自百姓。到天启年间，名目更多，百姓衣食无着，四处逃亡，最后揭竿而起。天启二年，山东、河北等地爆发徐呼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天启七年，陕西白水王二带领饥民杀死知县，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宦官专权，朝廷黑暗，边防危急，民生凋敝，崇祯帝从皇兄那里接手的竟然是如此一副烂摊子，烂得让他惊愕不已。那么这位年轻的皇帝将选择什么作为终结乱象的突破口，实现他的中兴之梦呢？终结乱象，首先从铲除阉党开始。天启七年10月13日，御史杨维元上书弹劾阉党五虎之首崔成秀。七天后，崇祯帝免去崔成秀兵部尚书的职务，自此揭开倒位大幕。10月26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书，罗列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崇祯帝让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奏书，魏忠贤听罢万分惊恐，第二天便请求辞职。几天后，崇祯帝下诏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思乡。然而魏忠贤居然气焰不减，离京时带着卫兵1000余人，前呼后拥，招摇过市。崇祯帝闻讯大怒，下狱将其缉拿回京。天启七年11月初6，在阜成县南关， 慌乱逃命的魏忠贤和贴身太监李朝钦在一个小旅社中栖身。此时的魏忠贤已彻底明白了崇祯帝的决心，自知必死无疑，长吁短叹，与小太监相对狂饮。

如此万念俱灰之时，这段小曲在魏忠贤听来无异于催命之曲，绝望之中解带自缢。

在崇祯帝的严厉督责下，对阉党的清算开始了。崇祯帝启用了一批曾经被魏忠贤排挤的官员，平反冤案无数，这些人干净利落的办事态度让崇祯帝非常欣慰，他还特意留下墨宝夸赞身边的官员，明理计时，心领神会，五运精严，八法清贵，周旋于规矩之中，超越乎万象之外，尤以四其人乎。然也，若止于彼，闻焉则畏。崇祯帝此时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铲除魏忠贤阉党更加坚定了他扭转乾坤、中兴明世的信心。崇祯二年3月19日，持续一年多的阉党逆案终于定验，钦定的阉党分子共计258人。铲除阉党的确让崇祯帝踏实了不少，他一方面开始内政改革，重振朝纲，另一方面则开始思考如何解决内忧外患，把注意力转向了辽东，这也是崇祯帝中兴计划的第二步。这一决策让一个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就是曾因魏忠贤排挤而辞官归隐的名将袁崇焕。明朝与后金爆发萨尔浒之战的那一年，袁崇焕考中进士，几年后他便受命奔赴辽东。天启六年，袁崇焕孤军驻守宁远，用红衣大炮击败后金，努尔哈赤重伤而退，不久病死于沈阳，而袁崇焕则一战成名。他在辽东精心布局，加强防务，使明朝政府在辽东战局上获得了一个绝好的转机。在崇祯帝看来，重新启用袁崇焕无疑是平定辽东的重要一步。崇祯帝升任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将解决辽东外患的重任全权委托给他。在崇祯元年的一次召见时，袁崇焕慷慨激昂地对崇祯帝说，五年而辽东外患可平，全辽可复。然而当有人私下里问袁崇焕有何韬略时，他竟不以为意，轻描淡写地说，了未上意耳。

0: 当然袁崇焕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军事家，但是袁崇焕不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那个时候辽东已经做大了，不是当年这个萨尔浒之战前战役之前的那种情况了，因为已经完全是人家后金也好，后来的清，人家采取攻势，明朝节节败退，采取守势，那最后只能把山海关外边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力量，没有回天之力了，只能守住山海关。在这样的一种形势下，说这种大话，无非就是要表现自己嘛。
1: 短短几年后，袁崇焕就为他夸下的海口付出了性命的代价。到任之后，袁崇焕很快发现辽东局势错综复杂，五年平辽远非易事。镇守皮岛的将领毛文龙的所作所为引起了袁崇焕的关注。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先斩后奏，以12条当斩之罪擒杀毛文龙。袁崇焕发誓说，我若不能恢复辽东，愿指上方以谢耳。
0: 实际上明朝的这个后期啊，这个党争很厉害，形成了各种政治派别。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杀了毛文龙以后，当时有很多人这个非常反对他，而且写了孤儿昊天录什么之类的这样的这个文学作品来披露这个事件，引起了大家对这个事件的关注，实际上就埋下了他跟相当大的一个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
2: 做一个军事将领，每到一地要树立自己的威信，镇肃一方是必要的，但是擅杀大将很可能带来整个军事格局的变迁。毛文龙的部下遍布各地，他就是一个严密的防御网，也是一个严密的关系网。那么毛文龙这一杀，这些人的态度，这些人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整个北方边境的安全格局也就会发生变化。
1: 善用上方宝剑斩杀镇辽大将，袁崇焕的这一做法大大超支了崇祯皇帝对他的信任。毛文龙被杀之后，侧后方对后金的前置丧失了。崇祯二年10月，后金军队便大举南下，直接导致后金军队兵临北京城下，史称几次之变。皇太极的10万大军避开重兵防守的宁远、锦州一线，绕到哈拉慎部，很快便突破长城边隘，在10月下旬兵临军事重镇遵化城下。遵化城距北京不过200-300里，11月初1，京师宣布戒严。按理说，袁崇焕应该率部在顺义、冀州、三河一线阻击后金军队，不应退守通州、昌平。但是袁崇焕以京城安危为念，率军直取京城，抵抗后金的战线一下子被推到了北京城下。部下劝他说，外镇之兵未奉旨而贸然进至京师城下，万万不可。袁崇焕却说，君父有疾，何遑他恤，苟得济世，虽死无憾。他随即率领9000关宁铁骑日夜坚持，抢在皇太极之前抵达北京广渠门外。次日，袁崇焕军队开入京师的消息传开，朝野舆论哗然，说袁崇焕这样做是故意招敌。11月20日，袁崇焕军与后金军队在广渠门决战，袁崇焕身先士卒，明军大胜，皇太极退兵。第二天，皇太极故意放走了被俘的太监，急忙逃回宫中的太监给崇祯皇帝带回了一个令他极为震惊的消息。太监说，前一天晚上他亲

0: 但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1: 孩子没救成，你再把自己搭上怎么办？
2: 那我是医生啊，我总不能遇难不救吧？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当时情况
3: 想着我，他走了，
4: 走了？辣子鸡不是我哥的命吗？什么事儿这么着急，连命都不要了？
5: 天天跑剧组，荣城哪有那么多剧组啊？工作那么好找，饿几顿饭正常。
6: 哎呀，行了，不要再说了。
7: 分享一个好消息啊！我去了一个剧组，特意留了我们的电话。
8: 真的？师傅什么时候骗我们啊？
7: 踏踏实实的啊！
8: 老板，
9: 哎，
8: 三瓶啤酒。
9: 有，对。
7: 哟，吃挺干净啊！吃饱了没有？
8: 饱了。
7: 饱。什么就饱了呀？饱了就饱了，没饱就没饱。
9: 三瓶啤酒，哎，
7: 一会儿给我们加三碗牛肉面，加肉加蛋。
9: 行。好嘞，来吧。
10: 师傅，您这是防财了。
11: 妈，
12: 这就是你说的第二件事啊？
2: 怎么不愿意陪妈妈逛街啊？哎
12: 呀，也不是不愿意，只不过你妈这是干什么呀？
2: 牵着你啊，从小到大都是妈妈牵着你，你精力那么充沛，我要是一撒手，你还不上树了？
12: 妈，我又不是猴子，再说了，小时候那样，那长大了就不那样了。啊，
2: 现在儿子长大了，嫌妈妈牵着丢人了？
12: 不是，
2: 我还不牵了呢。
12: 妈，你别生气。跨着行吧，啊！
2: 就这间店。
12: 啊。
2: 小雅，
13: 娘娘您来了。
2: 哎，
13: 刚想给您打电话呢，您预定的新款丝巾啊到货了。
2: 好的好的，我这不就来了吗？去帮我拿吧。
13: 稍等啊。
2: 好好好，谢谢啊。哎，他们家的货还是不错的。你看啊，最近还到了很多新货呢。我是他们家的 VIP。
12: 这么厉害。哎
2: 呀，好好，
13: 您看看，
2: 帮我拿。
13: 这款啊，专门给您留的，特别适合您。
2: 谢谢啊。
13: 不客气，应该的。
2: 哎呀，雅儿，咋样？
12: 好看。好看，
13: 娘娘，你儿子啊？
2: 我儿子。
13: 哦，这么帅啊！
2: 他还是个医生呢。
13: 哦，
2: 曼彻斯特在哪儿？你知道吧？在英国。他是英国留学回来的，还拿的是全额奖学金。
13: 这么厉害啊？
2: 六岁的时候他就开始帮我倒垃圾了，到七岁的时候他就帮他们班的那小同学辅导功课，八岁啊就照顾楼下的孤寡老人了。对了，我刚忘说五岁的事情了。五岁的时候啊，他有一天回来，从怀里啊掏出一只小猫，我说哎呦，你怎么带一只小猫回来？他说小猫的爸爸妈妈不见了，我要喂他。我怎么喂呀？我要弄个小奶瓶，每天喂他牛奶。哎呦，你说这孩子有多善良，多好啊。
14: 回来了。腰还疼呢？
13: 没事。这是干什么？
14: 犒劳大英雄啊，表扬你勇动歹徒的英勇行为，我略备薄酒两杯以表心意。快洗手，一会儿菜凉了不好吃了，快快快。

0: 值得你这样做吗？
1: 我们俩现在还是夫妻，彼此起码的关心还是应该有的吧。忙活半天了，给点面子，哎，多吃点。

0: 怎么了？不好吃吗？
1: 你不觉得咱俩这样特别扭吗？
0: 不别扭啊，我又怎么让你不舒服了？
1: 这样是不是有点假呀？装得好累。
0: 就是一起吃顿饭，不至于。
1: 挺好吃的。

0: 吃饭，倩倩，你看爸给你买的什么？糖油果子，来吃一口。倩倩已经刷过牙了，明天再吃啊。那听妈妈的话，明天再吃。别玩了，你该去睡觉了。晚安。
1: 一凡，这么晚找我来有什么事儿吗？有两件事要跟你说一下。我今天又带倩倩去做了康复治疗，医生说没有什么好转的迹象。一凡，我们俩都要有耐心，我相信日积月累情况会变好的。不是有句话吗？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可我不死心。
0: 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希望，我也要做100%的努力。所以，我准备再换2家大医院，再请专家看看。我上网查过了，华新和西大附院都有专家。实在不行，北京和上海我也是要去的。医生说了，像倩倩这种情况，年龄越小，干预治疗效果越好。我同意。
1: 可这需要钱，很多钱。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倩倩要上学了，以她现在的情况，必须要上特殊学校。
0: 我已经打听了，想找到合适倩倩的学校并不容易，所以我们得提早做准备。
1: 我。 我明天托人去找找关系，这也需要钱。都怪我，当初如果不是轻信别人的话，咱们房子就不会被抵押，也不至于现在这么拮据，让你操这么多心。一凡，谢谢你。 把这些事情都告诉我。

0: 结婚这么多年，你从来没跟我红过脸，离婚了你也没骂过我，是我自己不珍惜。都过去了，
1: 你放心，一凡，倩倩的事我会负责任的。你能不能告诉我大概需要多少钱？我粗略的算了一下。20万，20万，
0: 啊，我知道了。实在不行，跟爸妈去借点。
1: 坚决不行，我们已经给二老添了太多麻烦了。他们给钱的次数我数都数不过来了。我们没孝敬过他们，反倒他们管完儿子管孙女儿，这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啊。
0: 那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1: 哎呀，你也别着急，我今天叫你来也不是要管你要钱。你是倩倩的爸爸，倩倩的所有情况我必须向你通报说明，钱我会想办法筹的。
0: 对不起。
1: 别说对不起了，我知道你也挺难的。行了，我都说完了，你回去吧。
0: 一凡，我能去看倩倩一眼吗？

0: 芊芊，爸爸让你受苦了。
1: 来，你们的牛肉、肥肠，
2: 老板，
1: 这个趁热吃。哟，来了，
2: 六个啤酒。
1: 好嘞，你先坐着啊。六瓶啤酒。
2: 哎，谢谢。
1: 没事。来。
2: 哎，老板，我今天喝一瓶就行了。
1: 怎么了？余额不足啊？
2: 没有，肚子有点不舒服。嗨，
1: 没事儿，拿都拿过来了，反正啊也没什么生意。今天呢，我请你。
2: 那怎么好意思？
1: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你又不是第一次来，你舅大，你来陪我喝啊。小姐，二十个康走金。
3: 要得。

0: 咋啦？遇到事儿了？咱们呢，都是过来人，这个年纪不容易，上有老下有小的，这每天一大早一睁开眼睛，身边啊都是要依靠你的人，遇到事儿了，有过不去的坎儿，想找个人聊聊天诉诉苦都没有。这男人难，中年男人最难。对了，我看你今年有48了吧？
1: 行不行，老板？就喝酒，你也不能这么说。我48那么显老？
0: 那你多大？
1: 45。
0: 哎，也不小了。
1: 不小了，快40岁了，什么也不是。
0: 兄弟，莫歇歇。啥子是男人嘛？咬碎牙齿喝血汤，听说，兄弟。
1: 咬碎牙齿喝血汤，兄弟，
0: 兄弟。

0: 睡得怎么样？
1: 都快8点了，你怎么也不叫我呀？
0: 我想让你多睡一会儿，受伤了得养啊。
1: 这点伤算什么伤？
0: 伤筋动骨100天呢。
1: 少来。

0: 王浩东，你过来一下。要不然我今天请假吧。
1: 请天假，在家休息休息也好。那我去上班了，早餐放餐桌上了。
0: 等等，我是说，今天你也请假吧。
1: 我请假，我又没受伤，怎么着？想让我在家照顾你啊？
0: 冷静期到了，今天咱俩去民政局把手续办了吧。

0: 爸。
1: 哎哎，
2: 干什么呀？
0: 来来来来来来。
3: 人都到齐了，借用早晨一点宝贵的时间，我简单说几句。
2: 嗯，狗长鸡叫闹羊事，快点说，说完了我还办正经事儿呢。
1: 让儿子把话说完呢。
2: 一分钟啊，就给你一分钟。
3: 关于罗文聪，也就是我本人，我有一个全新的创业计划。这是我的创业计划书，爸，爸，来。
1: 不是，罗文聪。你又要创业了？
3: 什么叫又？我这次是正式的。
1: 志子加油，我挺你。
3: 谢谢支持。我简单的说明一下啊，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位都有机会成为我好把式工作室的股东，每一股10000块钱啊。关于他的收益，我跟你们说。
1: 大舅，我要去上学去了，来不及了。
3: 行行行，慢点啊！哎，压岁钱也可以入股啊。
1: 我晓得了。
3: 哎，

0: 这离婚证也是红的，你色盲啊？结婚证是鲜红，离婚证是暗红，
1: 还挺科学的。结婚是动脉血有氧，离婚是静脉血无氧，这是不是意味着结婚离婚就是血的教训啊？幸亏你还是个学医的。
0: 那动脉血能变成静脉血，静脉血就不能变成动脉血了？
1: 这你也知道？静脉血能变成动脉血，那是不是这离婚证也有机会变成精神呢？去哪儿啊？上班。
0: 一起啊。
1: 算了，我今天打车吧，还是有点仪式感比较好。
0: 你非浪费那钱是吧？
1: 那谢谢了，
0: 不客气。

0: 真好，忙着呢。爸，我早上的情况可能没说清楚。哎呀，有，爸，现在啊，影视行业全面复苏，特别是动作片，这个
1: 别说了，说了我也听不懂。你不就是要钱吗？我告诉你，没钱。
0: 爸，我是您亲儿子，您就这么支持我？
1: 我没支持过你吗？哪次你不是亏得两手空空的回来蹭吃蹭喝？我借你多少钱，你还过吗？
0: 大体的数我记着，但是这次真不一样。我想了一个晚上，想清楚了，我做了一份特别详细的计划书，你好歹看一眼。
1: 你哪次不是这么说啊？我还不了解你，把这玩意儿给我拿走。
2: 结婚证长啥样啊？
3: 跟离婚证差不多。

0: 那这回算是彻底提了，官方认证的。这个月过得是真快，我看你们的状态啊，还以为冷静期没过完就能复合呢。什么状态啊？你怎么看出来的？
1: 方方面面呀、啊。我呀，私底下的托同事打听过了，他们说啊，一直都这样。
0: 表面上针锋相对，但其实啊配合默契，心心相印。就像是王八看绿豆，针尖对麦芒。别胡说八道。这回好了，以后再也不用针尖对麦芒了。
1: 这事儿你们不打算瞒下去了？
0: 难就难在这儿，温室里了。但是他要求我戏还得继续演下去。
1: 怎么演啊？
0: 住一起也就算了，你这工作时间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不尴尬吗？他尴不尴尬，我不知道。反正我这儿是快崩溃了。要我说啊，树挪死人挪，你就没想过换个地方？以你这条件，哪个大医院不要你啊？天高皇帝远，谁管谁呀、啊？
1: 你怎么不换？我跟你情况不一样，蓝天使多好啊！ 工作压力不大，收入不少，适合躺平，我哪儿都不去。
0: 继续保密啊！哎，
1: 那你是不是得付我一笔保密费、啊？
0: 找抽是吧？
1: 准备走。

0: 爸，您找什么我来帮您找。哎，不要你帮，帮我也没钱借给你。说了不是借，要投资啊。有什么区别啊？反正都是打水漂。
1: 您说话能不能别那么难听？我知道我这些年战绩不怎么样，您不信任我，我认。
0: 不是，您听我说，那俗话说得好，失败是成功的妈妈。
1: 对我失败了这么多次，这次怎么着也轮到你儿子成功了。
0: 坐。生意是做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你要真想成功，做点正经生意，啊？明天回店里帮忙就是了。
1: 这是原则，我不干这个，我不卖串串。
0: 串串招你惹你了？你长这么大，还不是我给你妈妈卖串串养活的？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那好歹是一份产业呀！你不干就慌了，我这百年老店的梦想就泡汤了。
1: 梦想，梦想，爸，你一直在说你的梦想，你儿子我也有梦想。
0: 饿着肚子做梦啊？那不是梦想，那是饿出来的幻觉。我告诉你啊，投资老子没得。
2: 哎呦，爪子！
1: 哎呦妈，有事儿有事儿。妈，您稍微等一下啊。
2: 哎呦。你搞得这么神秘兮兮的，你有什么事儿大大方方的说啊？这钱我肯定没有啊。
1: 妈，我说了，这钱是投资，不是借。
2: 一样的噻。跟你说实话啊，不是我的问题。你爸盯住我了，不能借钱给你。
1: 那妈，我问你一句话，这个家是不是你当家做主？
2: 哎呀，这件事情你爸给我下死命令了。儿子，别瞎扯。
1: 那罗福全的管子也太宽了吧！
2: 你事儿再大点，小心他敲你脑壳。
1: 哎呀妈，你真不管我了？
2: 不是我的问题，是爸。
1: 你们家人都这么对我是吧？罗福全，你真这么对我是吧？行，今天你们对我爱答不理，明天我让你们高攀不起。可惜，
3: 你小心爸骂我。
4: 那个哥跟你说的投资那事儿，你考虑的？
3: 我知道了，哥。等我赚了钱呀，第一件事情就是给哥投资。
1: 还是小妹妹支持哥。
3: 但我现在还没有赚到，加油啊，哥！
1: 加油！哎，你现在还有多少存款？
3: 我现在的花费都是负的，下个月还不知道拿什么还。
5: 加油啊，哥！
1: 加油！

0: 病啊你！你来干什么？倩倩今天复诊啊？没。哎呦，是这样，我正好路过这儿，上来看看你。哎，你不是喜欢吃糖油果子吗？哎，你最喜欢吃糖油果子？上班呢？我看外面没病人，我才进来的。趁热吃，凉了不好吃了。没人。
1: 要多少啊？
0: 这当买给你的，我不要。
1: 跟我装是吧？我问你要多少钱？
0: 我不是来要钱的，你提前伤感情。
1: 行，那你走吧，我上班了啊。
0: 2万。
1: 多少？1万也行，1万。
0: 哥，
1: 你不会是又替谁做担保了吧？
0: 没有，我开工作室找投资。
1: 真的，真的。那我给你5000。哎呀，何小姐太感谢了，真的。你听大哥说，挣了钱一定给你分红。我不要你分红，就当是支持你了。哎呦，伦聪，我真的希望你啊，做事情不要太冲动了。 这钱好花不好挣，转过去了。哦，
0: 你干嘛？你还看看啊，确认一下，到账了。
1: 行，走吧。
0: 还得是你好友家呀，全家上下求你最痛快。
1: 你等会儿，等会儿
0: 啊，椅子
1: 给我复位。
0: 哎，全把它吃了，太妙了。

0: 您是想用于工商登记
1: 啊？对对对，
0: 开公司啊？
1: 就注册一个小小的影视工作室。哦，资金有限。
0: 有限？这多有限啊！现在的房子都要押一付三，哦，还有押一付六的呢。
1: 能不能那个，就是商量一下，我一个月一个月的付。
0: 那可没有啊，这是行规，而且我们还要收半个月的租金做佣金。
1: 那按您这么说，我一下要准备四个半月的房租。
0: 那当然了。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头球。
3: 看来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10: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

0: 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结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结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
2: 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和等你。
4: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0: 您别动，我来。您再把腰给闪了，这种事儿以后我们来做。您是家里的顶梁柱。
1: 我这么大岁数了还当顶梁柱，还不是因为有你这个好儿子，腰杆不硬。
0: 以前创业我一心想着发财，这次不是为了我自己，我还有两个徒弟要吃饭呢。最重要的是，您是当爸的，我也是当爸的，我得赚钱，我得为小倩考虑。
1: 换苦肉计了，我告诉你，你就是用完36计，我也没钱给你。
0: 爸，您投不投资没关系，我就想告诉您，我这次不是瞎胡闹。妈，
2: 喂，木头，
3: 你别催我，你别催我，
2: 你跟园子说一声，投资的事情我肯定落实，饿不着你们俩。

0: 早晨。
1: 我说啊，你这当爸的，好歹支持一下儿子。
2: 我没支持过他吧？支持一次，钱没一次。
1: 你看看你。这雨婷考大学你愿意支持，你怎么就不能支持一下文聪呢？
2: 你是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吧？他那一次和别人合伙做什么道具生意，结果是钱赔了不说，还欠了一屁股债。我没说什么吧？他要买房，我支持他，结果是替别人担保，房子也搭进去了，婚也离了，我也没说什么吧？他是得一寸进一尺，我是吃一堑长一智。
1: 那你就会别人了噻。
3: 哎，鬼哥！
2: 哎，鬼哥！哎，我来帮你。哎，来，
4: 不认识。
5: 哎呀，这些门呐、窗呢，早就该换新的了。
2: 哎，该花的钱不能省了。你要不是下点血本呐、把这些门窗换了，影响生意划不来。哎
5: 呀，那是这么说，但是一分钱啊也会难倒英雄汉。最近我们孙子要上学，儿子又没得啥子钱，我把钱给儿子了。
1: 谢谢。

0: 你所虑哈，哎呀，你对你儿子呀，要有对别人一半好，我就知足了。这文聪啊，那么求你啊，那计划书写的呀，规规矩矩的，你还要他怎么样啊？他不创业不赚钱，怎么给倩倩交治疗费？啊，那两个徒弟吃什么喝什么？喝西北风啊？你把话给我听清楚了啊！这钱你要是不给，我给，这回家不用说了算。
1: 砸你一下。
2: 为什么硬求砸我？
1: 怎么了？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看什么看？想打架呀？不服啊你？
3: 客人，干什么呢？又欺负人，不能这样啊！赶紧走了，爸带你们吃好吃的去。
1: 走走走，来吧。
4: 今天上学累吧？妈妈奖励你，给你买了你最爱吃的虾片，去洗手吧。
0: 妈，不用了，我先写作业。
4: 乖儿子。等一下，你这手怎么了？
0: 没事，妈。
4: 来，让妈看。
0: 妈，真没事。
4: 儿子，你要是不想跟我说，妈可以不问，等你想说的时候你再告诉我。但是现在你先让妈妈看看你这只手到底怎么了，好不好？

0: 我哥来找你，
1: 找我干什么呀？
0: 他今天来找我了，帮我借钱，说是要开什么工作室，
1: 你借他了？
0: 借了5000。是这样啊，如果我哥来找你借钱，你就随便找个什么理由搪塞过去，千万别借。
1: 知道了。
0: 你要用卫生间吗？我想洗个澡。
1: 行啊，
0: 主要是咱俩现在这个情况，
1: 我们俩这个情况，这点信任还没有吗？
0: 既然已经离了，我觉得还是分清楚点比较好。
1: 你放心，这永远是你家，你想洗多久洗多久。
0: 只要怕你想上厕所。
1: 我憋着。
0: 要不然你还是先上一个。

0: 下堂吃饭吧。
1: 嗯。
0: 轩轩，叫你大舅一起下来吃饭，快点啊！
1: 好。大舅，吃饭了。
2: 没胃口，不想吃。

0: 你大舅呢？
1: 大舅说他今天不想吃了。
0: 他不吃？这么好吃的菜他不下来？妈，我记得我大哥上次不吃饭的时候还是跟我嫂子离婚那天。
2: 肯定吃不下噻，你说他要创业，这一家人都不给投钱。哎呀，看来这次啊还真往心里去了。
1: 外婆，我外公呢？
2: 你外公啊今天神秘兮兮的，回来的时候跟我说他有事要出去一趟，我问他什么事儿，他还不说。
1: 咱不管他，咱自己吃啊。来，吃点肉。
2: 我小片
1: 再来个肉。
2: 王辉，你去拿一大碗盛点饭，多加点菜给大哥送上去。
0: 哎，
3: 爸。
4: 哎，来坐。
3: 哎，您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庞东啊，你来见我有家不知道吧？
1: 不知道。
0: 那个，爸想请你帮个忙。
2: 什么忙啊？神神秘秘的。
0: 记住啊，一定要替我保密。

0: 老爸，
1: 哎，
0: 那来两份一两的素面
1: 啊，要啥子臊子？
0: 什么都不加。
2: 啊，
1: 好。
3: 老板，哎，那个我多打一点小菜啊。
1: 哦，随便加，免费的哈。
2: 啊。
4: 成吗？
5: 那是这个。

0: 行，
1: 太辣了。
2: 你们是我徒弟，你们不要脸，我还要脸，你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0: 师傅，姐别喊了，我在里面能听见。你接着骂。
2: 我不喊能行吗？你跑几趟了？你肚子还有东西吗？
3: 有时候有，就是没啥正经东西了，都是点海椒油、葱姜蒜、酸菜萝卜加面汤啥的。
2: 别说了，恶心。
3: 对不起，对不起。
0: 你忍一会儿。师傅，咱是不是接上戏了？我们都准备好了。
2: 你们准备什么啊？啊？就你们现在的状态，演什么？演僵尸啊？
0: 真接上戏了，师傅。我们不挑角色，演什么都行。
3: 对对对，老姜讲死了，死死都可以啊。对不起啊，师傅。对不起，对不起。
2: 喂，浩东，干什么？
4: 郝医生，你看能不能不让我儿子住院呀？我一个人在家带孩子，而且店里也很忙，我实在是没有时间。但我可以每天早上带他来输液，你看行吗？
5: 再忙也没有孩子的健康重要。你儿子得的是肺炎，发烧四五天了也不见好，具体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还得再做详细的检查。让孩子住院是对你们负责任，知道吧？
4: 情况我都知道。但是你看我这情况能不能通融一下？
5: 这不是通融的问题，是有风险。我强烈建议你给孩子办住院。
4: 我儿子以前也得过肺炎，可之前的医生就同意让我每天早上带他来输液就好了。当然，你有你的处理方式，可是能不能不要小病大治啊？
5: 不是，怎么是小病大治呢？我再提醒你一次啊，孩子的健康希望你能引起重视。当然了，你是妈妈，决定权在你。
6: 小佳，什么事儿啊？
5: 没事，我跟患者沟通呢。
4: 彭浩东，
0: 宋文新，
4: 你怎么在这儿啊？
0: 我在上班啊。啊，
5: 你们俩认识啊？
6: 认识啊。
5: 那好办，这是我们内科主任，他孩子得肺炎了，不想给孩子办住院。那你跟主任说吧。
4: 啊，郝医生，你再听我解释一下。
5: 你跟主任说吧。
6: 文心，跟我来吧，我看看。喝水。哎，
5: 谢谢。
6: 不客气。
5: 不错啊，彭浩东，那么年轻就当内科主任了。
6: 我们这医院小，总共就没几个人。
5: 哎，你们平时说话都那么酷吗？就刚才那个郝医生，跟我们原来班主任一样，每一句话都像下命令。
6: 他就是性子太直了，但是技术一流，找他看病没问题。
5: 喂，哎，你先帮我盯一会儿，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好的。
1: 没什么变化，跟原来一样。我今天一眼就认出你了。
2: 什么意思呀？那就是我以前就像30多岁的呗。
1: 怎么会呢？咱俩得有10年没见了吧？
2: 13年了。
1: 那么久了，你都忙什么呢？
2: 忙着带孩子呗。
1: 哎，太不够意思了啊！结婚也不告诉我一声。
2: 哪有？那你呢？你不也结婚好几年了吗？我记得你结婚那会儿啊，要不是我孩子生病，我肯定来参加你婚礼了。
1: 对啊，所以我通知你了，你没来呀？
2: 是呀，我就想见见你老婆，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样的女人把你给迷住了。
1: 你刚才见着了。
2: 好医生。
1: 对，郝友嘉，我大学同学。
2: 不错不错，挺漂亮的，能力又强，工作雷厉风行的。他平时在家应该不这样吧？应该对你是温柔贤惠、轻言细语的吧？
1: 差不多，孩子呢？
2: 在楼下输液呢。
1: 检查我看了，我也建议留院观察。咱们去看看孩子吧。

0: 输液没有什么不舒服吧？
1: 没有。
0: 你妈妈呢？
1: 她去找医生了，还没回来。
2: 浩东，那就麻烦你了。哎，
3: 都是老同学，就别客气了。
2: 这就是我儿子。啊。郝医生，刚才不好意思啊，我听你的，这就去办住院手续。嗯，
0: 这就对了。
2: 儿子，
4: 再等妈妈一下，妈妈很快就回来。
1: 好。
3: 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叫刘思哲。
3: 刘思哲啊，是不舒服啊。
0: 主任啊，你这用了什么高招啊？一下子就把人给说服了。你教教我呗。
3: 当着孩子，你别阴阳怪气儿的啊！人家是真有事儿，又不是不讲道理。
0: 那道理得看谁来讲啊？老同学是吧？还是老同学面子大。哎，说真的啊，我把刘思哲转给你来看吧，这样也方便你跟患者家属沟通。
3: 我管科里那么多事儿呢，哪顾得过来啊？我跟宋文新介绍你了。他还是很信任你的，这不办住院了吗？
5: 思哲啊，你要有什么不舒服就找这个阿姨，她姓郝啊。哦。

0: 忙呢。
1: 今天挺累的。哎，看来还是不愿意跟我说话。哎，你说巧不巧？我呢，刚好买了几罐啤酒，咱们呀可以像上次在烧烤摊那样对瓶吹。哎，不行，我这买的是罐，咱对罐吹。哎，对不起对不起，口误口误，你都说了那天那个人不是你了。说也是奇了怪了，你的气质啊这么独特，怎么会有跟你长那么像的人呢？
2: 是我。
1: 啊？
2: 你说的那个人就是我。说好了请客不给钱的人是我，写了欠条不还钱的人也是我，满意了吧？
1: 怎么还急了呢？你别生气嘛。
2: 我能不生气吗？我那天想死的心都有了，我要是早回去的话，我爸妈肯定会知道我出问题了，又会问来问去。他们知道我不争气的话，你知道他们会有多伤心吗？我没地儿去，我心里憋屈，我只能去喝酒了。
0: 哎，那怪我了，我那天就不该出现呗。

0: 到底怎么回事儿？我选了你，高院长选了你老婆，啊，结果你不料到合起伙来放我鸽子。你知道高院长脸色有多难看吗？
1: 你把我们荣成儿童医院当什么地儿了？你知道外面多少人挤破头也挤不进来吗？
2: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有家那天真有事儿，他是去见义勇为了。
0: 见义勇为
3: 啊！一个家暴男虐待孩子，他为了保护孩子跟人打起来了。
0: 有家人没事吧？
3: 有家没事儿。所以我今天来就是想跟您商量，看看能不能再给我老婆一次机会，让她再面试一次。
4: 要不是非得在外游荡，谁会愿意拉着一个陌生人吐苦水？这么丢人的事情我怎么敢承认呢？
5: 其实啊，我早就认出你来了。
4: 那你就不能卖个人情假装不知道吗？我拜托你有点同情心放我一马好不好？不要弄得我这么无地自容吗？
5: 看你表象啊。
4: 来吧，拍吧。
5: 拍什么？
4: 拍我呀，好发朋友圈，让他们都来嘲笑我，都来讽刺我。
5: 哎呀，我是那种人吗？我真的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4: 好笑吗？你非得把你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300块，钱我还你了啊，咱俩两清了。
5: 不是，
4: 欢迎光临，这边坐。
3: 是272。
6: 大哥，这儿呢。
7: 哎，郝总，找我有事儿。
6: 你先喝点水。
7: 哎，大哥啊。我就开门见山了
6: 啊！
7: 我听说您要创业，
6: 哪有瞎说？
7: 我都知道了，有家给您投钱了吧？
6: 这不造谣吗？有家哪给我投钱了？
7: 我想投，
6: 啊？
7: 我想给您投资。
6: 我确实有这么回事儿，我。有家是给我投了点钱，
7: 你也太不拿我当自己人了。这种好事怎么不想着我呀？
6: 那不是家人吗？创业多少有点风险，我也不敢张扬。
7: 我这辈子最佩服两种人，第二种就是创业。您看，像我这种工作，天天朝九晚五，多枯燥。创业多自由啊。
6: 那第一种呢？
7: 第一种就是像您这样有梦想。不瞒您说，我从小也是个电影迷。也盼着能闯出点名堂。您要是能成功，那我是不是也能跟着沾点光，相当于圆了我儿时的梦？
8: 你过婚呢？
9: 啊，
8: 那孩子归谁呢？
9: 归我。
8: 你看啊，你带一孩子，我们这儿可不太好起价呀。
9: 你放心，我不会因为孩子耽误工作的。
8: 来的时候啊都这么说，实际上没一个做得到。期望薪资8000。
9: 嗯。怎么了？是高了还是低了？
8: 他肯定是高了呀，我一个店长一个月才挣多少钱？
9: 没关系，这个好商量。
8: 荣成是。你是专业舞蹈演员呐？
9: 啊，以前是。
8: 你能教小孩跳舞不？
9: 啊，
8: 我们家孩子啊一直对跳舞感兴趣。
10: 廖先生，我们这个热血篮球少年训练营啊正在报名中，如果您家孩子喜欢的话，我们敢保证一个月会打，两个月实战。行，谢谢啊。哎，你好女士，热血篮球少年训练营您需要了解一下吗？家里有喜欢运动的小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哎，你好，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篮球少年。
9: 哎，你好。
10: 哎，你好姐。
9: 我看一下。
10: 我们现在推出了2大优惠课程，30节课是6000块钱，

0: 而且呢，我们是精品小班教学，保证能让您家孩子一个月会答，两个月实战。
1: 30节课6000元。
0: 对对对。
1: 还有更便宜点的课吗？
0: 有有有，100节课是16999。
1: 这不更贵吗？
0: 不贵，你看这个30节课算下来，平均一节课是200块钱，这个100节课算下来呢是170块钱。所以啊，这个更划算点。
1: 还是太贵了，谢谢啊。哎，
0: 没事，您先拿着。如果小朋友喜欢的话，我们这儿是可以免费体验试课的。
2: 阿董，你知道我们这行其实就是青春饭，融成的剧组太少，我们一年到头都得往外地跑。哎，不瞒你，我真干不动，真干不动啊。所以说，想趁现在吧，混出点名堂。我这一把年纪了，我也不能总是冲在第一线，所以想弄个工作室。
3: 大哥，那您现在融了多少钱了？5万啊？
2: 5000。
3: 有家就投了5000。
2: 不少了。
3: 那太好了。啊？这样我就是大股东了。
2: 大股东？
3: 这张卡您拿着，密码是650。
2: 多少钱？
3: 2万。
2: 你这儿雪中送炭。
4: 浩东，
2: 我现在吧，真的就想挣钱。小倩这病我们不能放弃，要不然我这当爸的脸往哪儿搁啊。谢谢啊，浩东。
3: 大哥啊，我改主意了。
2: 别，
3: 我要追加投资，再多投1万，我现在转给您，您收一下。
4: 收到了，收到1万。不是浩东，你别误会啊，我这人真的公私分明，专款专用。我向你保证，这每一分钱都会用在工作室的运营当中，我每一笔账弄得清清爽爽，我报给你。
3: 不用了，股东只要分红就行了。
4: 你等着，何总。我有个想法，咱们能不能找个日子，啥时期，烧黄纸，我想和你结为异性兄弟。
3: 大哥，我是您妹夫，您跟有家叫弟妹不合适吧？
4: 是有点乱，来，妹子，来。
3: 大哥啊，这钱我是给您投了，但我也有个要求。
4: 说，
3: 这事儿千万不能让家里人知道，尤其是有家。
2: 明白。就是男人藏个私房钱不容易。
4: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妹子，请。
3: 来，哎呦。

0: 把别人拷给他了，我知道，他一回来就大呼小叫的。
1: 您既然想帮他，为什么不直接给他呀？
0: 这叫策略，我给他，他还想着还吗？以后这工作还能卖力吗？选了这么个职业，再不好好努力，这辈子什么时候能出头啊？
1: 大哥也挺不容易的。
0: 既要想着给倩倩治病的事儿，还得照顾徒弟，他挺有责任感。我相信他这次是认真的。他要知道这钱是您给他拿的，一定特感激。我不需要他感激。哎，反正我也想清楚了，最坏的结果就是给出去那2万块钱，再一次打了水漂呗。哎，记住啊，千万替我保密。这父子关系奥妙的很呢，以后你就懂了。

0: 送好了，晚上几点睡就几点睡啊。昨天听故事听太晚了，看这早上都起来了。
1: 一般，倩倩，车搬好了，擦好了。
0: 你一大早上来干什么？
1: 是不是没睡醒呢？
0: 昨天晚上听故事，听到半夜。
1: 我那个办点事儿，碰巧路过。
0: 碰巧
1: 啊？
0: 那么巧啊？
1: 你也不问我什么事儿？
0: 有什么事赶紧说，我们要迟到了。
1: 大事，我要创业。
0: 创业？你拿什么创业呀？你又管别人借钱了？
1: 不是借钱，是投资人投钱。
0: 那跟借有什么区别？还不是一样要还的吗？我跟你说过了，倩倩的事情我会自己筹钱的。我找你商量不是为了让你去找什么投资人来给你投资创业的。
1: 你把你怎么说说又着急了呢？这个我怎么会拿投资人的钱私用呢？我向你保证，以后我拿回家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赚的，相信我。
0: 相信你有什么用？给你投钱的人相信你才行。
1: 他不相信我，他给我投资干什么？我知道投资人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所以我想让他们赚钱。我要开一个影视动作工作室，我对这个驾轻就熟，做熟不做生。
0: 你想好了？
1: 你不是跟我说过吗？只要努力，相信自己，就一定会成功的。
0: 你这么大的人了，自己想做什么事情，自己想清楚就行。啊、
1: 我开业的时候，记得来给我剪彩啊。倩倩，扶好妈妈啊，注意安全。

0: 昨晚回来的挺晚的，喝酒去了？
1: 没有，跟一个朋友喝茶去了，摆了会儿龙门阵，所以回来晚了。
0: 和你那个女同学？
1: 人家在医院照顾孩子，哪有时间？
0: 那跟谁啊？
1: 跟你。你审我呀？以前没见你这么关心我呀，现在我去哪儿跟谁去喝的茶跟你有关系吗？
0: 没关系啊，但给你个建议啊，晚上啊别总喝茶，睡不着，喝点酒吧，有助于睡眠。
1: 建议收到。
0: 还已经给浩东了吧？啊，
2: 比尼丽华给喽。浩东啊，就是懂事儿。文聪要是有他十分之一，我就心满意足了。
0: 你别老从门缝里看人，把人看扁了啊。
3: 那这个应该是最合适的啊，你们看看啊，交通便利，风水绝佳，临近地铁，装修豪华，房租才8万块。
4: 就是我们这生意吧，对地段上没什么要求，就不一定非要靠近地铁站。
3: 对对对对，远点也行啊，
5: 郊区都没问题。
3: 那这个房子条件差不多，离地铁5公里，年租6万，一次性付清。
4: 是不错，这就其实不用那么豪华。
3: 是，这没必要。那只能这个了。交通差点，然后地段差点，但至少它是宽敞明亮的，房租只需要4万块，押一付三。
4: 是这样，先生，我直说了，就是你刚才说的那所有的条件我都不介意，不挑的话，就你这儿最便宜的房源是哪一个？
6: 到了
7: 啊。

0: 哎，下车啊！就是这个院啊，这三间都是仓库，都是别人租的，跟你们也没关系。就这个房子，你们相信我，全城再找不出来比这还便宜的房子了。虽然是旧一点、老一点，地段差点，周边配套差点，没什么装修。里面可能会有点漏电漏水，但是它终究是一个房子，对不对？我保证，这里面有门有窗，有地面有天棚，墙也没倒，屋也没塌，还送你们这么大个院儿，怎么样？
1: 听听，哎，这院儿倒是挺大的，怎么感觉一进来就有渗人的感觉？
2: 像拍恐怖片的地方，
3: 是吗？那你也是便宜。哎哎哎，
0: 三位，要不要？要就打开进去看看吧，不要就真没了。
4: 打算卖多少钱？7000，一分都不能少。
3: 还真敢狠，这包最多3000啊！3000，我这包可是在专柜买的，花20000多买的，而且没背几次。你才出3000，
2: 大姐，卖没卖过包？这二手包就值这价。3000，你卖不卖？
4: 那我不卖了。行，3000块钱你还不如去抢呢，
3: 买不起就别买。
4: 我都没问你包哪儿来的，谁知道是偷的、抢的还是大款买的？你刚才说什么？你再说一遍。耳朵还不好？我说你这包哪儿来的？偷的、抢的还是大款买的？喂，喂，你给我站住！
2: 哎，什么哎！你把我咖啡撞洒了，没看见啊？
5: 没看见，眼睛没有就捐了。喂，你别走啊！你嘴巴别那么臭啊！赔钱！
2: 你撞的我，我没让你赔钱就不错了，给我让开！喂，
4: 要不然咱们看一下店里监控，看看谁撞的谁，赶紧赔钱！
2: 行啊行，我今天是倒大霉了我。
4: 多少钱？
5: 一共166。

0: 这地儿挺宽敞啊，我翻跟头都没问题。
1: 这是挺宽敞的。您不是说这有窗户吗？这半遮挡呀？
2: 有啊，这是窗，这是窗，这多好呀，通风透气的啊。
1: 不是，您能先把灯开开吗？
2: 啊，这儿呢。
1: 小心啊！
2: 哎，小心，可能漏电。

0: 师傅亮了。嘿嘿，我提前跟你说了啊，没关系，师傅，这种老式保险丝跟我们老家一样，我能修，太简单了。
1: 不是，这地方也太破了吧！有师傅就别挑了。我跟园子原来在剧组经常帮他支井修那种盖房的修房子，什么事这点家具啊，太简单了。没问题，师傅，那我俩在跟你之前就差分摊工作了。
0: 只要这房顶不漏雨，怎么都比睡马路强。
2: 不是，你们俩要睡这儿？
0: 对呀，住宿办公一起多好啊！我真让你俩睡这儿的话，太委屈你们俩了。
1: 师傅，
0: 你想想啊，人家投资人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啊，买设备、买器材花钱吗？吃喝拉撒花钱吗？你这住的这么远，路费也得花钱呀。
1: 就是师傅，到时候有访客在那办公室，没访客就在这儿健身，是吧？
3: 晚上在那儿一睡，挺好的，一鱼三吃，太是。
4: 先生您好，我决定了，这个地方我租了。

0: 几站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飞机是怎么还没回来？他还在温那块布，非说要帮你打赢赌，好喝上3日的酒。哎，来了，
1: 你那儿怎么样？我今日见了两个人，他们分别遇见了一个老翁和一个老妇人。可惜的是，他们都没太看清可疑者的脸。不过没关系，老旗长说还有两个人，明日会带给我见。 你呢？为何不向本督察禀报案情的进展？
2: 一无所获。嗯？就这么简单？也太应付了事了吧！我本来有了线索，惠娘母亲说她犯了头病，去重生堂扎针。可重生堂的行医日志中，并没有记载。 那个翟郎中和他的伙计都有点奇怪。
1: 行医日志就在钱塘吗？嗯，带我去看看。
0: 跟我来。

0: 冬至前一日的日志是后来写的，至少比冬至当日写的晚。
1: 裴小姐确定？
0: 我三岁就会看墨色，这瞒不了我。
2: 我说，那个惠娘来过，行医日志后来被主人给改了，之前隐瞒是觉得丢人。
3: 惠娘是几个月前开始在我这里治头病的，每隔三日来扎一次针灸，冬至前的那日
1: 来了。
4: 今日病人多，前面还排了三四个，你恐怕需多等一会儿。
5: 我头疼的厉害，这再等啊，命都等给你了。
4: 看什么？该打，还不赶紧到里面照料照。

0: 要不还跟上次一样，后院药库，我把里面的针出了，再给后面的扎上，就过去。月亮门没锁，这是药库的钥匙。
1: 以前你多次带他到后院药库，
0: 是我被他的美色所迷惑，我有错。
1: 那日呢？
0: 那日我确实……姑娘，我来了。姑娘。

0: 是我做梦，他一定是发现了大坟，吓跑了，还想着下回来的时候告诉他嘴严点，替我保守秘密。可很快就听说光照寺发现了尸包，有人说是惠娘被碎了尸，我怕遭嫌疑，又怕被别人知道我和他丢人。 所以就把行医日志给改了。但那时藏在阁楼上的恶人梁三起早已被卢县尉发现，死了。惠娘应该不是在重生堂主的事，也许是跑出去之后。
1: 那日翟郎中去后园去了多久？
2: 不一会儿便回来了，我正要给病人出针，师傅回来后。 便亲自出的。
1: 那晚上呢？翟郎中是否按时回家？
3: 回了，回家用完饭，我还给主人洗脚来着。

0: 你闻出来了没有啊？
1: 去去去去去，
2: 老费，
1: 好你个罗凌峰，竟敢戏耍于我！那布上有八种药的味道，且都是猛药，谁敢把那八种药材混在一起泡酒喝？说，那到底是什么布？
3: 包裹碎石的布片。
1: 碎石。好东西，
3: 八种药材不能混在一起泡酒，但各自的功效
1: 多是行气、祛风、活血的，治头病倒是管用，但是也没人把它们混在一起同时用啊，除非是那孟老怪，他敢。
3: 你说的是孟东老？
1: 对啊，是又怎么样？你不是说他早就死了吗？罗凌峰啊，罗凌峰，你为什么要选这个地方住呢？阴气太重。
2: 我看你是在鬼市待久了，看哪儿阴气都重。
1: 我那不一样，我在鬼市待着舒服，这个地方我一进院我就心惊肉跳。哎，走走走，跟我找地方喝酒去，我宁可喝醉了躺在大街上。走走啊。
2: 回身，上步，抬腿，喜君小姐，
4: 姬氏公主也没回来。
2: 死活不肯回来，我只好把他安排到县县，先住一晚。
4: 那他有没有说与孟东老的关系？
2: 没有，也是死活不肯说。
4: 真没想到，姬氏公在南州的局限竟然还有老相识，只可惜人已经故去了。
5: 不然，我们可以打听打听他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2: 哎，老费，你醒了？昨夜你喝了那么多酒，我以为此时你肯定鼾声如雷呢。
1: 罗凌峰，你能不能告诉我孟东老的坟在哪里啊？我好去拜祭拜祭，要不他老给我托梦，这吓得也不敢睡觉啊。
2: 那可不行。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和他是什么关系呢。
1: 好好好，我告诉你，他是我师兄，行了吧？若是没来这局县也就罢了，既来了还进了他的众生堂，这再不给他上个坟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吧。

0: 老费啊，这孟东老他埋得可远了，好几十里山路呢，要不等我们探破了碎尸案再带你去。
1: 哎呀不行，
2: 就这么定了，薛环识大体。老费，碎尸案我可和县令定下了7日之约，你也不想看我丢了官职吧？
1: 不是，哎呀，我又不要你们带我去，我自己去就行了，只要告诉我他埋在哪儿。
0: 莒县西北40里外的寿山，孟东老是当地名医，你去那儿打听打听，没人不知道。
2: 好你个薛环，编瞎话张嘴就来啊。
0: 那我把他追回来实行相告。
2: 不可，喜君小姐就住在中生堂，要是让她知道坟就建在阁楼中，她肯定会被吓着的。

0: 卢县尉，你们回来的正好，我正要找你们呢。怎么了？裴小姐乃其人也，她画出来了。
1: 开始我也觉得是这样，可是我把这四张画放在一起，发现有很多共同之处。
2: 比如兽，兽有罗锅。
1: 你怎么知道？师傅又找到几个曾见过可疑人的，他怀疑是同一个人，扮成了不同的样子，将四个尸包分别放在了四个寺院里面。我跟卢县尉想的一样，故将四人描绘的合在一起，选共同点，又画了一张。
3: 这个人有些面熟，我好像见过。我也觉得似曾相识。哎呀，就是想不起来了。畜生，给我站住！连四爷孟老怪的坟都不知道在哪儿，我替他教训你这个废物，笑都歪上了。
4: 老费，
3: 老费，你打我干什么啊？
4: 打你？
3: 我打的就是你这个小混蛋，害我白跑了几十里山路，我腿都快走断了，我还得打你。
4: 哎哎，你别打了，老费。 是我的意思，嗯，你的意思，请勿聊，老飞，
3: 太不像话了。
4: 我知道，你先消消气，喝口水。
3: 我喝酒。
4: 哎，怎么了，老飞？
3: 叶君，这是你画的？是啊。
4: 你怎么知道我思念师兄心切？你就帮我把他的样子画出来了。你说什么？你说这画上之人是孟东老？
5: 没错，虽然几十年不见，但是孟老怪要是活到今天，肯定就是长得这个样子。
4: 哦，我想起来了，刚才觉得面熟，原来就像孟老郎中啊！
5: 对对对对对，那日抓住歹人后，我也经过阁楼。 这与坟后的画像十分相像。
3: 坟？孟老怪的坟在哪儿？

师兄，原来你经藏在这里，难怪会给我托梦呢。师弟费英俊，拜上。

0: 师父，好你个孟东老，你个孟老怪，你个孟老怪，你个孟老怪，
1: 老费，
0: 他就是个混账，他竟然让师父给他守灵，
2: 这是药王孙思邈的雕像，
0: 正是恩师。
1: 你是孙思邈的弟子？
0: 那还有假？师父生前收了13个徒弟，我别号费十三，可不是什么家族排行十三，是我们师兄弟之间的排行。
3: 他原名不叫孟东老，而叫孟东晓，因为他少年白头，所以师兄弟们都戏称他东老。他索性把名字给改了，可是我只管他叫孟老怪，因为他确实是个怪才，甚至都有点邪性。
1: 怎么个邪性法？
3: 当时师父寻百药，这个孟东老专门负责捉蝎子和大蜈蚣。说来也奇怪，那些个毒物只要一见到他就吓得一动不动。他特立独行，不喜与人言谈，所以人缘很差，只有我这个最小的师弟跟他走得稍微亲近一点。
1: 这孟东老回到这穷乡僻壤的局县也算是不得志吧。
3: 他不回局县能怎么样？他是被驱逐出师门的。
2: 这又是为何？
3: 他做的那些事儿触怒了师父。
1: 什么事？
3: 他是我师兄，不说也罢。
1: 你必须说，此事关系重大。
3: 为了了解人体经络，他盗墓取尸，这事儿在历朝历代都是重罪，师父没有把他交到官府，这就已经算是格外施恩了。因为是我告诉师父的，这事儿他记了我的仇，所以我就想着在有生之年能够见着他，当面把这事儿说开了。可谁曾想他早死了。
1: 他爱养猫？
3: 对，别看这老小子平时心神冷酷，可唯独对猫他是极为呵护。
1: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刚才坟旁边有几只猫，都是什么颜色？
4: 有一只黑的，好像还有一只黄色的。
2: 一只黄白相间，一只纯白的。
5: 验尸的时候发现了5根猫毛，3黄1黑1白。
1: 此地确实阴气很重，不得住人。你等搬回县县许住。
2: 为什么？我不怕。
1: 赶紧收拾东西搬走。雪花，跟着你家小姐，要寸步不离。
4: 是。

0: 何在？
1: 是啊，
2: 卢凌风，
0: 卢贤弟，我求求你了，这件事如果闹大了，我恐怕是真的要丢官了。
3: 一散，百姓暂避。
4: 猫妖不猫妖的，咱不知道，但这众生旁确实猫多。
2: 是啊，每日都能看到一群猫在那墙头上相互追逐。
5: 新来的卢县尉可真厉害，连猫妖都敢捉，可不像先前那些官人，他那宅子进都不敢进。
0: 不可啊，不可啊！卢县尉，看在我舅舅给那么多人治过病的份上，就保全了这个坟吧。
6: 让开，县令已准开坟，若再阻拦，情
0: 卢县尉，什么县令？卢县尉，不可呀，不可呀！

0: 陆林峰，若我舅舅在里边，我必搞得你身败名裂。
1: 要不你再想想，孟老怪确实怪，但也许他真的死了呢。
2: 费英俊，
1: 叫谁呢？
2: 此时不可动摇军心。
1: 陆凌风，相信自己。陆县尉，孟瑶已中灭。
3: 哎，
1: 你们刚才烧的是什么呀？啊，回县令，是拿稻草制作的巨型猫状物，烧起来烟火不小呢。哦。
4: 开棺！
5: 你小子也跟着孟老怪学医多年，你不。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苏兄啊，调往宁湖虽仍任司马，可那里地处江南富庶之地，且是中州，苏兄自此平步青云了。
1: 兄此时啊，苏明到南州也没有多久啊，调升的是不是太快了？
2: 哎，不快不快不快，苏司马此番晋升那是当之无愧呀、啊、回想在南州这些日子，苏司马亲处实务，诸事那是井井有条啊，令我这个长史都汗颜呐、啊、
0: 关键是苏兄上面有人呐、啊、飞黄腾达之日

0: 可别忘了为我和罗长史美言呢。
1: 怎么，卢林峰被弹劾罢官，苏无名却要高升了？
2: 哎呦，卢兄回来了。哎呀，卢兄在局县探破大案，周礼正欲嘉奖，
3: 可没想到
2: 卢兄被弹劾，这事儿可不关我和刺史的事儿啊。哦，
1: 你的意思是有人踩着我的肩膀高升了？不会吧，我被驱逐出京是苏司马收留的我，他若弹劾我岂不是引火烧身？
2: 当然不是苏司马了。
0: 哎，苏兄，可否据实以告？
2: 当然。
0: 罗兄。

0: 是中了，快走！撤！不追！申令四，饶命！我知道错了，饶命啊！
1: 你呢？
0: 火神是无恶不作，这土神庙就该收。
1: 那可就不好办，
2: 稳住他们的手脚，扔进大湖，委托去。
1: 饶命！饶命！
2: 饶命啊！
1: 饶命啊！
2: 申令四，
1: 饶命！

0: 闪电四，好像还有人。
1: 避世路用土火，想趁我们走了再烧神庙，杀了！

0: 想必是我们惊动了驼神大老人家。这声音，驼神在上，我能给你磕头了。驼神在上，有人妄图搅扰神尊。
1: 我已将其击退，
2: 已知。今夜风雨，吾当走眠。汝等退下。何故迟缓？
1: 不敢不敢。驼神息怒，神通告退。

0: 蛇神，那就是鳄鱼神了。怎么还要供这个的？
1: 姑娘，你是什么人？
0: 你又是什么人？倒是会装神弄鬼。
1: 你怎么说话呢？敢对先生无礼！
0: 一个小毛孩子也敢手持利刃，我看你们三个

0: 这不像盗贼啊！你说谁盗贼呢？我家先生可是……姑娘，我想你应该是在躲刚才那两伙人中的一伙，他们暂时不会回来。你此刻出去是安全的。这我还不知道，用得着你说？
1: 真是无礼！我看他才像是个盗贼。哎，
2: 行了，咱们也赶紧走吧。连夜冒雨进城。薛缓，
1: 累了吧？来，我替你背会儿。
2: 那怎么行？您是新上任的司马，怎么能让您自己背书呢？
1: 有何不可？拿着。 啊，快点！
3: 哎，护城来了！护城，快快快，快去看看！

0: 原先宁湖有17家可酿制，可如今他们都没这资格了。我们家每月也只能出窖30坛。
1: 你别说这没用的，赶紧弄一坛子来给我，俺们苏司马尝尝啊。
0: 哎，这刺史来了也不行。
2: 好大的口气。
0: 哎，你别生气，也不是绝对喝不到。每年3月初3的上巳节，驼神在诞辰那日会显灵，驼神岛上会举行观神大典，这登岛的官民就有机会喝到。您是司马，是个大官，一定会邀请您上岛的。
1: 可是司马现在就想喝。
0: 那可不行，这要是触犯了驼神可不得了。
2: 州里的美酒由州里的百姓享用，本是天经地义之事，若被所谓驼神独占，那他恐怕就不可称之为神了。
0: 哎哎哎，别乱说，这要是被神社听到会连累到我的呀。
2: 你们如此膜拜，还有什么观神大典？那我问你，你可见过驼神？
0: 小的没那眼福，不过我们家主人见过呀。
2: 把他叫来。
1: 快去呀。哦。

0: 准人把于独行这个叛徒给干掉了。
1: 马天木呢？
0: 里里外找了好几遍，没看到人。
1: 看来他早就准备进山投效了。

0: 杜探长，杜探长，中枪死了。对不起，查到什么？报告杜探长，凶手共七人，两个穿西服的，三，呸，五个乞丐打扮。
1: 杜站长，你接下来我们找不着人，马上就把你撤了。

0: 何だぞ誰が嫌だのじゃあ是谁干的嗯
1: 查啊到了查到了刚刚我们联系了关卡的人说是那帮人出了法界去了华界我往日日去
2: 追
0: 别跟走

0: 那帮人什么来头？应该是冲着马天木的余毒醒来的。那他们为什么不杀你？
1: 我哪知道啊！
0: 表哥，他们逃去哪里了？你知道？
1: 海大富，你能不能问点有用的？你要问不出来，你就给我闭嘴！

0: 你先回去，然后等我消息。是。这边走。小青。
1: 老吴。
0: 小青。星姐。 干嘛？哎，这位是我们上级领导，领导，
2: 马天波同志。

0: 陈鹏同志的这名材料，我们都看过了，你的问题很清楚，就是没有问题。
1: 谢谢。
0: 这里是德福同志。
1: 你好，谢谢你。
0: 是我要说谢谢，你救过我的父亲。
1: 对了，罗水根同志入党申请的事怎么样？
2: 批准了。

0: 我先走了，哎，老伯，陆山，你自己多保重。老赵，你的伤寒也要多保重。 同志，刚好够开党小组会，组长，由你来担任。是，记住，遇到重大问题，党小组的决定一定要向上级及时汇报。明白。一定要注意安全，我还要回来和你们一起查到。
1: 放心。

0: 因为这个马天木他
1: 要给我解释解释，复兴社是怎么知道他们在魅云阁？你还要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那么多人保不住一个余独行？
0: 是，这是属下的失职，我也应受到阁下的责罚。
1: 现在竟被公开刺杀，社会影响何其的恶劣，让我非常的痛心。
0: 是。
1: 还有余独行是我们招揽长亨里的联络人，长亨里本来就摇摆不定，现在余独行一死，长亨里会不会受到惊吓？会不会对我们失去信心？我们针对忏悔录的计划

0: 会不会受到影响？
1: 陈哥，
2: 我拿惹来评论，你一个身子粗，打多的你可是当被枪的，你穿着大片大姐，你可是当女郎嘎的。
3: 叛徒于国兴深为党国民心，卖身投日，反革以及重创我上海站，实属罪大恶极。今天能在梅云阁成功射杀于国兴和赵天良，这是站长重返上海，领导我们带来的新气象、新成绩。来，我们敬站长。

0: 这次楚剑行动意义重大，不但杀了余独行，还敲打了陈恒妮，为我们获取忏悔录，进一步铺平了道路。喂，你好。
1: 大小姐啊，请问贤平在报社吗？大小姐，您找贤平啊？哎呀，
0: 大小姐，贤平他不在啊。啊，不过我可以找人问问，帮忙找找他。啊，大小姐，你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需要转达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我只能当面跟他说。如果你能找到他，让他晚上8点到比尔咖啡厅。
1: 好的，大小姐，我尽量。再见。

0: 复兴社。
1: 老杜查长，您是不知道，这帮人太狠了。当时要不是因为我急中生智说自己是法国人，我今天都见不着您。
0: 去梅云阁谈判是谁定的？
1: 我定的。
2: 我同意的。这个地方在法租界，而且又是陈处长自己的地方，我们占个地利，这个安排全巡捕房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
1: 对，我认为应该是日方泄露的，那边有复兴社的卧底。但是吧，有一件事我没想明白，您说这余都醒是叛徒，该杀没问题，但是为什么要杀督察长啊？
2: 反正这里也没有外人。复兴社那个地方，我曾经待过几天。这件事情还请陈处长帮我保密。
1: 好，一定，一定。
0: 亨利啊，
1: 啊，
0: 烟土的生意一直是你在谈，不需要督察长出面吧？
2: 是这样的。他们那边提出的分成草案是要三七开，他们要拿七。陈处长据理力争，但始终还是没有谈下来，所以想请我出面，至少要争取个四六开。
1: 对，这三七开确实是太过分。你想啊，他们把工董局的利益放在哪儿，把您老人家的利益放在哪儿啊？所以我请督察长出面，也是为了咱们大家。

0: 谭处长，是我呀。
1: 是啊，生不如死，死可复生。我对生死的认识和把握，远远的超过了那个短命鬼于独行。你是于独行的人？
0: 不，于独行是我的人。
1: 我不管你们谁是谁的人，你想干什么？于独行死了。我知道。
0: 我知道他死了，但是跟我没关系啊！知道跟你没关系，是唐贤平干的。你先前不肯答应于独行归顺我们，就是忌惮这个唐贤平吧？
1: 唐贤平是负心说的人，谁不害怕负心说？啊！
0: 你别动！陈处长，干嘛那么紧张啊？我今天来啊，就是想给你看一样东西。 这些照片啊，是你的家人、你的妻子、孩子和父母，你来看一看。

你信不信？我一脚打爆你的脑袋！啊，你信不信？你信不信？郑处长，你忌惮唐贤平，我非常理解。他们复兴社的人个个心狠手黑，动不动就搞灭门杀人全家，非常讨厌。我今天把你的家人接到搬进公馆，把他们保护了起来。这样以后，你就可以放心大胆、毫无顾虑地跟我。

0: 我按照你说的，一直没有把咱俩的事儿告诉爸爸，他也不知道你回来了。可现在该怎么办呢？我该不该告诉他呢？可是我要是不说的话，就……
1: 孩子的事情，还有谁知道？
0: 陆阿姨，她陪我去的医院。

0: 坐。哎，坐呀！我第一次参加党友组会，太激动了。
1: 我也才第四次。不是吧？第一次是在古玩店，我、老吴还有裘老板；第二次是在美云阁，陈烈同志、老吴还有我。第三次是在学校的操场帐篷，你我和老吴。总是有同志牺牲，想凑齐三个人，实在太困难了。
2: 等老吴回来，我们就是四个人了，人会越来越多的。
1: 老吴同志临走之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忏悔录。忏悔录里面有各国情报人员的资料，我亲眼看过，确实非常重要。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党校组会要确立两个目标，最高的目标是拿到忏悔录，把它交给组织；最低的目标是宁可把忏悔录毁了，也不能让它落在复兴社的手里，更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2: 我同意。
3: 我也同意。
2: 上次唐贤平和裴如海在巡捕房没有偷成忏悔录，一定贼心不死，还会卷土重来。
3: 你肯定有把握对付他们，是吧？
1: 完全没有。唐贤平的脉我还摸得准，但是裴如海这边有一件事情，我直到今天一直没有想明白。
2: 什么事儿？
1: 还记得那天在停尸房的事情吗？
2: 嗯。
1: 裴如海在一个关键问题上撒了谎。我当时从巡捕房出来的时候，特意到马路对面的水果摊去买水果，就是为了观察后面是不是有尾巴。街上当时的情况都一目了然，我看到了复兴社的车就停在路旁边，可是我并没有看见你。
4: 你在哪儿？
5: 当时我的位置
4: 在复兴社的那个车后面，我可以看到你买水果，可你看不到我。
1: 我当时根本就没有去买水果，我只是为了试探他，所以就顺口一说。但是裴如海却顺着我的话说他亲眼看到我去买水果，没有发生的事情他怎么可能看得到？
2: 他根本没有跟踪你，又怎么知道你把金币给了老吴呢？
1: 我后来仔细地回忆了那天发生的所有事情，我为了给老吴报信，所以把密信藏在了金币当中，把金币放在了信封里面，交给了老板娘陆怡。陆怡把这封信转交给了水根，水根把它交给了老吴。在这个中间，有人给裴如海送信，裴如海发现了金币里面的密信，所以制造了当天晚上呼叫公寓的血案。裴如海之所以对我撒谎，就是为了要掩盖那个给他送信的人。
2: 水根
3: 啊，
2: 当时陆仪是亲自把金币交到你手里的吗？
3: 是。
2: 所以给裴如海报信的人必然是陆仪和水根中的一个。
3: 青姐，我
2: 话还没有说完，肯定不可能是你，所以只可能是陆仪。
1: 那天陆仪把信封交给你的时候大概是几点？
3: 三点钟左右。
1: 确定吗？
3: 那天我外出买东西，回到洋行正好是两点半左右，后来又过了半个小时，老板娘让我去送金币，所以时间是三点钟左右。
1: 可是我把金币交给陆仪的时间是在两点钟之前。
2: 为什么过了一个小时陆仪才让水根去送了金币呢？
1: 这消失的一个小时当中陆仪到底干了什么？

0: 从洋行门口步行到万金公馆，一共26分钟，
1: 将近半个小时，也就是说来回一趟的路程将近1个小时。
0: 等沈刚回来之后，让他把这个立刻送到沪江公寓去，不能因为我的事情耽误了洋行的出货。
1: 好，
0: 那我先走了。那天下午我正被福清社追杀，又必须立刻和你们联系，为了隐蔽，只得将藏有纸条的金币塞进了信封里，委托老板娘陆仪交给罗水根，送到沪江公寓去通知你们。然而我此前从未想到，他竟然是日本特务，会立刻前往万金公馆汇报。现在看来，一定是裴如海亲自打开了金币，看到了里面的内容，然后又放了回去，让陆毅带回。
1: 水根，
2: 哎，夫人，
1: 把这个送去沪江公寓。
0: 之后，陆毅再返回咖啡馆，把信封交给罗水根，让他送信。这期间，正好花了1个小时。
2: 老板娘是日本间谍，这太不可思议了吧？
1: 可板井公馆正在对你公开招降，裴如海又亮了相，为什么还要处心积虑地替这个女人遮掩？
0: 说明她的身上一定背负着极其重要的使命。她7、8年前就潜伏在上海，嫁给了皮埃尔，后来成为老板娘，再后来成为女中的小童，最后又嫁给了范逸婷，至今依然深藏不露，说明她的目标非同小可。
2: 那到底是什么呢？
1: 很显然，他已经成了范逸婷身边最亲近的人。
2: 忏悔录

0: 曹先生，有何贵干呢？请坐，安先生，这是我的更帖，请您收存。 我知道，这有些唐突，但时局动荡，开门见山也许是最好的。我非常爱慕宁媛范雅罗小姐，希望与她结为百年好合。太低级了，为了忏悔录，搞这套登门入赘的把戏，这是不尊重我，同时也是不尊重你自己。
1: 忏悔录与我非常重要，但我跟雅楼的感情是认真的。
0: 媚云阁血案，是你们复兴社的杰作吧？你觉得我能把我的女儿嫁给一个当街杀人、无法无天的特务头子吗？唐站长，
2: 会。日本人现在对忏悔录是志在必得，步步紧逼。
1: 你已经走投无路了，让一个马天木在前面唱双簧，没用的。这是螳臂挡车。
0: 你强过马天木？
2: 我有复兴社，可以保证您和雅楼的安全。
1: 你是想保证忏悔录的安全吧？
0: 都是。
1: 如果。

0: 亚罗忏悔录，你只能选一个，你会选谁？
1: 我不会放弃忏悔录，更不会放弃亚罗。
0: 年轻人口气真大，不可能。
2: 爸爸，贤平，你怎么来了？
1: 我来提亲，再征求你父亲的同意。
2: 真的？
0: 他做梦。
2: 爸爸，我们……
0: 张贤平，请你离开这儿。
1: 您不同意我不走。
0: 想让田阔生请你出去吗？
2: 爸爸，我们是真心相爱的。
0: 起来。
2: 我不。
0: 我起来。
2: 你不答应我就不起来。
1: 范先生，我唐贤平发誓，今生今世只爱亚罗一个人，请您成全我。
0: 唐先生，这样的大礼我受不住。
3: 老爷，谁让你生气了？
0: 唐贤平居然赖在门口，死乞白赖非要向亚罗求婚。你怎么了？
3: 他这么匆忙的赶来，难道是知道亚罗的？
0: 知道什么了？
3: 知道亚罗她怀孕了。

0: 你先起来。
1: 爸爸不同意，我绝不起来。
0: 你有身孕，千万不要勉强。

0: 这都两个多月了，你和他一起瞒着我。我是昨天发现雅罗身体有点状况，我就带他去医院检查，才知道他怀孕了。你们还去了外边的医院？
1: 我们用的是假名字，没有人知道那是雅罗。
2: 看见了吧，我们的闺女，她竟然干出了这种事儿！岂止大叔，岂止大叔。

现在你想怎么办？世道险恶，您就算不为自己想，也至少为亚罗和他肚子里的孩子想想吧。孩子不能没有父亲。

0: 既然木已成舟，那不如成全他们。只要唐先平能对亚罗好，
1: 老爷，萧景洪过去了。亚罗，亚罗，亚罗，亚罗，亚罗，亚罗，你怎么样？啊，亚罗，亚罗。
2: 我女儿一向知书达理，冰清玉洁。你现在让她如何面对世人，如何保持名誉？爸爸，别为难贤平。
0: 你现在是未婚先孕。
2: 我不怕，
0: 你不怕，我怕丢这张脸。
2: 爸爸，我跟贤平是真心相爱的，你就成全了我们。
3: 好不好，老爷？只要亚罗身体无恙，这已经是万幸了。我倒是有一个方法，不如让亚罗和贤平离开上海，对外就说是旅行结婚，把孩子生在外面，这样未婚先孕的事情就没有人知道了，老爷的面子就保住了。
0: 况且世道这么乱，出去避一避也是好的。
1: 天下大乱，何处避亲呢？
3: 你不是有个妹妹在香港吗？那里暂时还是个世外桃源。
1: 我有些同事在香港，各方照应，都很方便。

0: 唐先平，我是为了我女儿。你千万不能辜负她。也不要借用雅罗的情感打忏悔录的主意。
1: 就算我不打，也有别人。

这是公元1610年北京的农历岁末，持续了几天的雨夹雪让这座古老的皇宫又多了几分阴森。每年的这个时候，太监和宫女们都分外的忙碌，因为再过几天就要迎接又一个新年的到来。腊月24清晨时分，一声婴儿的啼哭从东宫传来，皇长子朱常洛的第五个儿子，也是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来到了人间。在大雪纷飞的清晨来到人间，在凄风苦雨的夜里告别人世，这个亡国之君的一生都没有晴天。

朱由检的生母在他五岁时便去世了，父亲让西里选侍康妃来抚养他，十一岁时又改由东里庄妃抚养。庄妃宽厚，来说充满了阴郁。祖父万历皇帝嗜酒好色，父亲即位后一个月就突然去世，只有长他几岁的哥哥朱由校与他手足情深。这个皇帝哥哥似乎对本职工作并不感兴趣，又或许是没有勇气扛起破败的江山。总之，这位大明熹宗皇帝更精于木工，做木匠的本领比当皇帝要强得多。朱由检和哥哥十分亲密，有一次他问哥哥，你这个官我能不能做？熹宗微笑着说，可以，等我做几年之后就由你来做。不料一语成谶，熹宗真的只做了短短七年皇帝。游玩时的一场意外让他染上重病，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熹宗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了朱由检，准备将摇摇欲坠的大明江山交付给这个不满十八岁的弟弟。

托付了两件事，一是善事忠公，二是魏忠贤可任。天启七年的8月22日，也就是哥哥去世后的第二天，朱由检入宫。入宫前，皇嫂张皇后一再告诫他不要吃宫中食物，入宫时记得在袖中私藏些麦饼，因为那位被熹宗认为可以信任的魏忠贤随时都可能加害于他。当初熹宗病危时，魏忠贤意欲发动宫廷政变，后在死党崔成秀的劝阻下并未实施。然而他此时对朱由检的拥戴纯属违心之举，暗藏的杀机时刻都在。朱由检由巡逻宦官那里拿来一把佩剑放在身边，但依旧彻夜未眠。

0: 公元1627年，农历8月24日，本该秋高气爽的季节，却依旧阴云密布。朱由检在黄极殿举行即位大典，决定次年改年号为崇祯。
1: 崇祯皇帝登基的时候呢，正是他们专权最猖獗的时候，因为天启皇帝这个皇帝呢，就是一个就是完全不管朝政啊，就是一个玩闹的皇帝。其实在明朝的历史上，这种玩闹的皇帝不少，但是而内阁的是首辅大臣，包括内阁的这些成员，他们都是社会精英，他是这个从这个士大夫文官考试制度涌现出来一群干吏，由他们来管理。可是到这时候没有了，内阁已经变得很弱了，变成宦官专权了。宦官大家知道，像魏忠贤目不识丁，他不识字的是吧，那么这些人素质极低，谋求个人利益的欲望极强烈，是吧？所以呢，把整个朝政呢，应该说用乱政两个字来形容一点都不差。
0: 初登皇位的崇祯皇帝所面临的危险与挑战，远不止来自朝廷内部的阉党之乱。在距离京城仅有几百公里的辽东地区，帝国的边防局势越来越严峻。万历44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起兵攻明，并在两年后攻陷抚顺。次年，明政府以180,000大军分四路讨伐后金，两军在萨尔浒一带决战，明军大败，自此元气大伤。后金的崛起成为明朝东北边界的心腹大患。国内局势更不容乐观，从万历朝以来，百姓赋税不断加重，官僚权贵生活奢侈，战事频仍，所有费用全部出自百姓。到天启年间，名目更多，百姓衣食无着，四处逃亡，最后揭竿而起。天启二年，山东、河北等地爆发徐呼儒领导的白莲教起义。天启七年，陕西白水王二带领饥民杀死知县，揭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宦官专权，朝廷黑暗，边防危急，民生凋敝，崇祯帝从皇兄那里接手的竟然是如此一副烂摊子，烂得让他惊愕不已。那么这位年轻的皇帝将选择什么作为终结乱象的突破口，实现他的中兴之梦呢？

终结乱象，首先从铲除阉党开始。天启七年十月十三日，御史杨维元上书弹劾阉党五虎之首崔成秀。七天后，崇祯帝免去崔成秀兵部尚书的职务，自此揭开倒位大幕。十月二十六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书，罗列了魏忠贤的十大罪状。崇祯帝让太监当着魏忠贤的面宣读奏书，魏忠贤听罢万分惊恐，第二天便请求辞职。几天后，崇祯帝下诏将魏忠贤贬往中都凤阳祖陵思乡。然而魏忠贤居然气焰不减，离京时带着卫兵一千余人，前呼后拥，招摇过市。崇祯帝闻讯大怒，下狱将其缉拿回京。天启七年十一月初六，在阜城县南关，慌乱逃命的魏忠贤和贴身太监李朝钦在一个小旅社中栖身。此时的魏忠贤已彻底明白了崇祯帝的决心，自知必死无疑，长吁短叹，与小太监相对狂饮。

如此万念俱灰之时，这段小曲在魏忠贤听来无异于催命之曲，绝望之中解带自缢。

0: 在崇祯帝的严厉督责下，对阉党的清算开始了。崇祯帝启用了一批曾经被魏忠贤排挤的官员，平反冤案无数。这些人干净利落的办事态度让崇祯帝非常欣慰，他还特意留下墨宝夸赞身边的官员，明理计时，心领神会，五运精严，八法清贵，周旋于规矩之中，超越乎万象之外，尤以四其人乎。然也，若止于彼，闻焉则畏。崇祯帝此时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铲除魏忠贤阉党更加坚定了他扭转乾坤、中兴民事的信心。
1: 崇祯二年3月19日，持续一年多的阉党逆案终于定验，钦定的阉党分子共计258人。铲除阉党的确让崇祯帝踏实了不少，他一方面开始内政改革，重振朝纲，另一方面则开始思考如何解决内忧外患，把注意力转向了辽东，这也是崇祯帝中兴计划的第二步。这一决策让一个人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就是曾因魏忠贤排挤而辞官归隐的名将袁崇焕。明朝与后金爆发萨尔浒之战的那一年，袁崇焕考中进士，几年后他便受命奔赴辽东。天启六年，袁崇焕孤军驻守宁远，用红衣大炮击败后金，努尔哈赤重伤而退，不久病死于沈阳，而袁崇焕则一战成名。他在辽东精心布局，加强防务，使明朝政府在辽东战局上获得了一个绝好的转机。在崇祯帝看来，重新启用袁崇焕无疑是平定

0: 辽东的重要一步。崇祯帝升任袁崇焕为兵部尚书，将解决辽东外患的重任全权委托给他。在崇祯元年的一次召见时，袁崇焕慷慨激昂地对崇祯帝说：“五年而辽东外患可平，全辽可复。”然而，当有人私下里问袁崇焕有何韬略时，他竟不以为意，轻描淡写地说：“了未上意耳。”
1: 当然，袁崇焕是一个了不起的一个军事家，但是袁崇焕不是一个了不起的政治家。那个时候，辽东已经做大了，不是当年这个萨尔浒之战前战役之前的那种情况了。因为已经完全是人家后金也好，后来的清，人家采取攻势，明朝节节败退，采取守势，那最后只能把山海关外边基本上就是没有什么力量，没有回天之力了，只能守住山海关。在这样的一种形势下说这种大话，无非就是要表现自己。
0: 短短几年后，袁崇焕就为他夸下的海口付出了性命的代价。到任之后，袁崇焕很快发现辽东局势错综复杂，五年平辽远非易事。镇守皮岛的将领毛文龙的所作所为引起了袁崇焕的关注。崇祯二年六月，袁崇焕先斩后奏，以十二条当斩之罪擒杀毛文龙。袁崇焕发誓说：“我若不能恢复辽东，愿置上方以谢耳。”
1: 实际上，明朝的这个后期啊，这个党争很厉害，形成了各种政治派别。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他杀了毛文龙以后，当时有很多人这个非常反对他，而且写了孤儿昊天录什么之类的这样的这个文学作品来披露这个事件，引起了大家对这个事件的关注，实际上就埋下了他跟相当大的一个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
2: 作为一个军事将领，每到一地要树立自己的威信，镇肃一方是必要的，但是擅杀大将很可能带来整个军事格局的变迁。毛文龙的部下遍布各地，他就是一个严密的防御网，也是一个严密的关系网。那么毛文龙这一杀，这些人的态度，这些人的心态就会发生变化，整个北方边境的安全格局也就会发生变化。
0: 善用尚方宝剑斩杀镇辽大将袁崇焕的这一做法，大大超支了崇祯皇帝对他的信任。毛文龙被杀之后，侧后方对后金的潜质丧失了。崇祯二年十月，后金军队便大举南下，直接导致后金军队兵临北京城下，史称几次之变。皇太极的十万大军避开重兵防守的宁远、锦州一线，绕到哈拉慎部，很快便突破长城边隘，在十月下旬兵临军事重镇遵化城下。遵化城距北京不过二三百里，十一月初一京师宣布戒严。按理说，袁崇焕应该率部在顺义、冀州、三河一线阻击后金军队，不应退守通州、昌平。但是袁崇焕以京城安危为念，率军直取京城，抵抗后金的战线一下子被推到了北京城下。部下劝他说：“外镇之兵未奉旨而贸然进至京师城下，万万不可。”袁崇焕却说：“君父有疾，何遑他恤？苟得济世，虽死无憾。”他随即率领九千关宁铁骑，日夜坚持，抢在皇太极之前抵达北京广渠门外。次日，袁崇焕军队开入京师的消息传开，朝野舆论

0: 哗然，说袁崇焕这样做是故意招敌。11月2日，袁崇焕军与后金军队在广渠门决战，袁崇焕身先士卒，明军大胜，皇太极退兵。第二天，皇太极故意放走了被俘的太监，急忙逃回宫中的太监给崇祯皇帝带回了一个令他极为震惊的消息。太监说，前一天晚上他亲耳听到皇太极的手下在低声耳语，说今日撤兵是皇太极与袁崇焕的密约，事情很快可成。这其实正是皇太极精心布下的反间计。12月初一，崇祯皇帝召见袁崇焕，当庭宣布将他逮捕下狱，同时命大同总兵满贵统领各路勤王之师。后金兵退去后不久，崇祯皇帝将袁崇焕凌迟处死，死状惨不忍睹。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卖国的罪行而死的话，袁崇焕也很难再维持下去了。他是这个崇祯皇帝看重的能臣，他不是崇祯皇帝的近臣。那么在袁崇焕的这个政治生涯中，他最没有注意到的就是那个时候实际上是各种政治势力交错，这些政治派别之间互相争斗。袁崇焕比如杀茂温龙这件事情就引起了很多人对他的记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那么想，好，现在政治这个机会来了，那我们一定要推动这件事情让他死。
0: 袁崇焕通敌卖国的罪名直到南明时期才得以平反，后金实施的反间计固然是袁崇焕之死的一个原因，后来的清朝政权也愿意以此炫耀皇太极的谋略，然而其决策武断、刚愎自用的性格也酿成了袁崇焕自身的悲剧。无论如何，一代名将袁崇焕最后惨死在他一心效忠的君主刀下，死于朝廷纷杂的政治斗争之中，却是不争的事实。明朝自毁长城，外患并未平息，内忧又烽烟四起。崇祯元年7月至10月，短短3个月里，陕西定远陶族王家印、白水的王子顺、安塞的高迎祥、景监的王佐挂、公元1616年汉南的王大良纷纷举旗率众造反。崇祯2年，李自成在榆中发动兵变。崇祯3年，张献忠在米脂起义。农民起义军犹如燎原之火，由陕西向外蔓延。让谁去担当剿灭农民军的任务呢？陕西三边总督之职空缺数月，杨鹤临危受命。他采用安抚政策，但收效甚微，且有农民军悬降悬叛，反复无常，因此遭到朝廷大臣指责。杨鹤请求辞职，但崇祯皇帝不许。崇祯4年，杨鹤终因一个叛军的反复而下了大狱。崇祯4年11月，洪承畴接任陕西三边总督，变腐为剿，大开杀戒，一时收到奇效。到次年年底，陕西全境基本荡平，但是零散的农民武装向旁近各省溢出，数万农民军渡过黄河，深入河南、湖广、四川等地。剿灭农民军的接力棒传到了陈其余手里。崇祯7年，陈其余出任山、陕、豫、湖广、四川5省总督，最后竟在关键时刻铸成大错。崇祯7年6月，陈其余将败退的李自成农民军围困在车厢下，李自成走投无路，只好诈降，而陈其余居然答应，李自成得以死里逃生，后来复叛。崇祯帝大怒，将陈

0: 它是两种啊，一种就是在已经在打的乱仗过程中间，哎，有一个人打赢了，好，这就归你管了，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都不行了，我派一个人去，派一个人去了，没两天打败了就撤了，是吧？再换一个人去。
1: 你想，一个官员在位子上走马灯一样变来变去，他不可能有所作为。在崇祯的17年当中，内阁成员先后有50人之多，你想他们能够做成什么事？
2: 燎原烈火再次熊熊燃烧，农民军的再生力量超乎了皇帝的预料，农民军溃围而出后，齐集河南境内，然后兵分四将，威胁迅速升级。明军的围剿大军还没来得及集结，一部分农民军便从河南进入南直隶凤阳府。崇祯8年的正月15元宵节，凤阳皇陵被毁。在崇祯皇帝的布置下，洪承畴督剿西北，卢象升督剿西南。就在洪承畴、卢象升围剿农民军稍有起色之时，辽东边事却再度告急。崇祯9年4月，满洲、蒙古诸贝勒、汉军都元帅、总兵官及文武大臣齐集盛京沈阳，举行隆重典礼，大清国正式成立，皇太极即位，他就是清太宗。崇祯9年6月底，清军从喜峰口南下，京师再次戒严。几天后，皖州铁骑攻至北京皇陵所在的天寿山，进抵昌平，前锋到达西山，崇祯帝不得不调兵遣将，全力对付。卢象升调任宣大总督，入卫京师，农民军再次获得喘息的机会。
1: 崇祯帝所面临的那个外患，他在选择的时候确实是费了踌躇，先安内还是先攘外，这一点呢，在他的政治格局当中，实际上是一个走钢丝的一个局面。当然，明朝曾经几次有彻底平复国内农民起义的这样的机会，但是崇祯皇帝低估了明朝政权的腐败程度，也就低估了农民对于政府的仇恨和不满，也低估了农民起义的再生能力。
2: 果然，获得喘息的农民军又很快壮大，被推为闯王的李自成继续在四川、甘肃、山西一带征战。崇祯10年3月，杨嗣昌向崇祯皇帝提出了一个4正6隅、10面张网剿灭农民军的策略。这个策略首先限制了农民军的流动性，然后步步为营，各个击破，一经实施颇见成效。张献忠兵败降明，李自成在渭南遭遇洪承畴、孙传庭的埋伏被击溃，带着残部17人躲进商洛山中。得此大捷，崇祯帝大喜过望，他特意赐书杨嗣昌，对他大加赞赏：延眉金赞坐干城，上将威严系柳营，一扫扣分从此尽，还妻教养遂民生。意思是，你杨嗣昌是个贤德的人才，在国家有难之际，你出兵镇压作乱的流寇，从此使国家安定，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危难之时得此良辰，无异于绝地逢生。崇祯帝似乎再一次看到了一线生机。然而，就在张献忠兵败、李自成退回陕西之际，辽东局势再度告急。崇祯11年9月，清军入强子岭，蓟辽总督吴阿衡战死，京师戒严。危急情况下，崇祯皇帝又只得从农民军作战前线调回洪承畴。在崇祯紧急调遣的精锐

0: 对保护下，北京安然无恙。然而清军铁骑却深入内地2000里，破城70余座，纵横驰骋，如入无人之境，一番饱掠之后北归。
1: 因为他毕竟是个少数民族，他才多少人呢？要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人，他信心不足。所以呢，这个他们主要的从蒙古那时候开始，那么到清朝清军入关都是骚扰性质，他还不以这个占领你的地方，扩大我的领土，还不以这个为目的。
2: 为什么会没有专心一致的去镇压农民起义？就是因为北方有一个干扰，他一旦有还手之力，他立刻就要面对北方的问题。他从来就把清军的敌对放在第一位，他并没有把李自成摆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但是不幸的是呢，当时的国内的矛盾已经如火如荼。
0: 无论皇太极当时是否有入主中原的野心，此次南侵却实实在在让崇祯帝开始焦虑，时局似乎很难再发生逆转，他的两个心腹之患都已强大起来，噩耗接踵而至。崇祯13年，李自成趁明军主力在四川追剿张献忠之际进入河南，适逢河南大灾，李自成收留饥民，开仓放粮，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一时间远近饥民一呼百应，唱着迎闯王不纳粮的歌谣喝出而往。李自成部快速壮大，对明王朝威胁最大的一支农民军力量就此形成。崇祯14年2月，张献忠攻下襄阳，将襄王朱翊明和贵阳王朱常法等处死，杨嗣昌四征六余计划彻底破产。同年正月，李自成部也风生水起，攻占洛阳，杀死福王朱常洵，剁其肉与鹿肉相杂煮熟，称之为福禄宴。崇祯14年3月，清军再次大兵压境，洪承畴全军覆没，最终变节，嵩山、锦州相继陷落，塔山、杏山失守，明朝丧失宁远以北大片疆域。崇祯16年1月，李自成在襄阳建立政权。4月，雷震奉先殿受吻。5月，张献忠在武昌建立大西政权。9月，凤阳地震。10月11日，李自成占领西安。这一年，京城还疾病流行，死者枕藉。莫非天要亡我大明？江山破败，国之将倾。作为君主竟已无能为力，崇祯帝怀古思今，感慨万千，提笔抄录了唐代诗人岑参的诗句：西园驿路挂城头，客散江亭雨未休，君去城看汾水上，白云犹似汉时秋。心怀中兴之梦的崇祯帝，何尝不希望大明王朝能如汉朝一般的强盛？然而此时，他已无力回天。崇祯16年年底，北京城中家家户户都在忙碌着又一次辞旧迎新。然而在紫禁城红墙深处，一切都显得那么阴沉晦暗，了无生气。在新年的钟声中，李自成的部队横扫秦晋大地，正向京城悄悄逼近。崇祯17年正月初一，北京城内阴云蔽空，日色无光，大风骤起，沙石横飞。南京凤阳地震的恶讯也传进宫来。巫师占卜、卦辞更是大凶之兆。 风从前起，主暴，兵至城破，臣民无福。这一天的元旦早朝，早早来到大殿的崇祯皇帝只看到值班的锦衣卫指挥使，直到上朝钟声不断敲响，文武群臣们才纷至沓来。这一天的西安城却是另一番景象，天朗气清，红日高照，喜气洋洋。李自成改国号为大顺，大明崇祯十七年成了永昌元年。正月初八，大顺军主力挥师东向，目标直指北京。李自成大兵压境，决战的时候到了。崇祯帝急召天下兵亲王，而官员们却因为军饷问题和他讨价还价，最后应召入卫的只有区区八千人马。崇祯帝此时才意识到，李自成的威胁远远超越了满洲军队。大明王朝两百多年的基业，难道就这样葬送在自己的手上？崇祯帝决定最后一搏，他痛下决心，命镇守在宁远前线的吴三桂火速进京。然而崇祯帝没有料到，此刻的吴三桂却带着五十万人马犹豫不决，三月上旬就从宁远启程，日行仅仅五十里，十六日才进入山海关。而这一天，李自成攻下了昌平，随即进犯明皇陵，焚烧享殿，砍伐松柏，祖坟被刨，崇祯帝闻讯嚎啕痛哭。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七日，高碑殿和西直门外都响起了隆隆炮声，崇祯帝坚持早朝，群臣相对而泣。次日的北京城被凄风苦雨所笼罩，城中的官员们很多都已四处逃散。一位不知名的小吏在他的《燕都日记》中写道，先是连旬天气阴惨，日色无光，是日大风骤雨，冰雹雷电交织。还有人记载说，当时的北京城阴雨蔽天，飞雪满城，惨杀之气透人心脾。明朝政权和崇祯皇帝最后的日子来临了。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夜，北京城内的明朝官兵大开城门，争相迎响，炮声停止，农民军控制了全城。这天夜里，北京城上空细雨夹杂着雪花，在烟雾迷蒙中洒向大地。崇祯帝带着心腹太监王承恩悄悄登上眉山眺望，确认内城已经沦陷，决定下山布置善后事宜。他让三个儿子换上了平民的衣服逃走，好为大明皇室留下一线希望。生离死别之际，感慨万千，尔三人何不幸生我家也。后宫嫔妃们也到了和崇祯帝诀别的时刻，元妃与周皇后，一个死在崇祯帝的剑下，一个自缢身亡，其他几位公主嫔妃也倒在了崇祯帝的剑下，就连熹宗的皇后张氏也选择了自缢。
1: 崇祯皇帝他没有选择，

0: 就是所有的官员都有出路，他可以投降，换了一个主子，谁我都可以投降，只有他没有出路，他没有这个投降的机会，要不做皇帝，要不然什么都不是。
1: 明朝灭亡的趋势，实际上到崇祯时期的已经不可挽回。尽管他的勤奋，尽管他的力图振作，都没有能够起作用。所以，个人以一己之力去力挽狂澜，挽回一个已经倾倒的大厦，那是无力回天的。
2: 3月19日子时，王承恩再次陪同崇祯帝登上眉山，两人相对，默默无语。最后，在寿皇亭旁边的一棵大树下面，主奴双双解带自缢。据说，崇祯的皇帝自缢时留有血衣遗诏。朕自登基17载，三妖天罪，至辱献帝3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颜见先皇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官进行杀死，误坏陵寝，误伤我百姓一人。19日，大顺农民起义军完全占领北京，秋毫无犯，开入内城。正午，李自成毡笠飘衣，乘乌波马，自城北德胜门入城。异族出身的李自成成了明王朝的掘墓人。北京城并未因崇祯帝的死去而陷入悲痛之中，市民们张灯结彩，摆香设案，到处张贴着迎接新主子的标语。朱由检18岁即位，35岁离世，在位17年。勤于政事，夙兴夜寐，以图中兴，和他的皇祖、皇父、皇兄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曾对廷臣说：“朕自狱籍以来，夙夜焦劳。”确实如此。他即位之初，即恢复了久已废弛的招对传统和日讲经言，不久又恢复每日视朝的组织，十几年如一日。就在他生命结束的最后2天，仍坚持上朝。如此勤勉，沦为亡国之君的偏偏是他。俄罗斯文豪列夫·托尔斯泰说：“皇帝是历史的奴隶。”这一次，明王朝的历史选择了朱由检当他的奴隶，而且为他殉葬。

明末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本来是一支势力弱小的地方部族，而大明帝国在当时的世界版图上是最大的文明体之一。它不仅人口众多，物产丰富，行政体系发达而庞大。其实在整个东北亚，建州女真也远远比不上日本、朝鲜、蒙古等多股政治力量。以努尔哈赤、皇太极父子为首的女真部族是如何将东北地区的众多民族整合为满洲的呢？又是如何在多种势力的角逐中建立了清朝？又如何抓住了历史机遇，一举成功入主中原，并顶天下的？

在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这一充满戏剧性的朝代更替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整个过程又出现过怎样的历史机遇呢？

0: 如今，各类摄像头为人们提供着重要的安全保障和生活便利。然而，对于一些心怀鬼胎者来说，他们也能被恶意使用，成为偷窥工具。为了窃取各种秘密信息，这些暗处之眼伺机而动，只等人们疏忽的一刻。近年来，偷拍事件在世界范围内频频发生，我国也屡次侦破非法生产、销售窃照专用器材案，并开展针对摄像头偷窥这一黑色产业的集中治理。这些只有针孔大小、可以通过网络实时传输数据的摄像头，具有极易获取、携带、安装和长期隐藏的特点。它们一旦被恶意操控，瞄向国家秘密，后果难以想象。
1: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种小型化的、微型化的这个摄像头广泛的被采用，它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小，所以使它更容易被放置在一些隐蔽的场所，可以有针对性的进行这种贴视。
2: 如果在一些核心要害部门涉密的会议场所、涉密的军事设施或者其他涉密的敏感地区周围布置了这种智能摄像头，一旦智能摄像头被黑客控制，就会造成国家机密、军事秘密等涉密敏感信息外泄。
0: 随着科技快速发展，各种暗处之眼持续变化，不断丰富着形态和功能。从能在弱光甚至无光条件下展开行动的微光夜视仪、红外夜视仪，到利用 AI 与 3D 感应技术可定位追踪墙壁另一侧移动目标，乃至识别身份的穿墙雷达，从仅靠公开照片中的瞳孔倒影就能判断准确位置的分析技术，到可以随意入侵并控制手机、电脑大量盗取数据的黑客手段，从能够同时监视上百平方公里内多个区域、提供实时高清图像视频的无人机侦察系统女妖凝视，到由数十个地面接收站、上百颗卫星组成的庞大监控系统梯队，暗处之眼正从传统的图片拍摄发展为对各类信息的综合获取，构成一张功能强大的监视网络。
2: 现代窃视技术有这样几个发展特点：第一是信息采集的隐蔽化和多模态化；第二是数据分析的智能化和自主化；第三点是这种覆盖范围的立体化和全域化。
3: 这种窃视技术和窃视装备会越来越深度整合到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场景当中来进行窃视，产生一种全体系、全周期、系统性的风险。
0: 从现实情况看，境外间谍情报机构的窃视手段之丰富、工具之先进、方式之隐蔽、覆盖之广泛，远超常人想象。2023年，大连海参养殖户张先生遇到一桩奇事，有人主动上门，声称要为他免费安装海水质量监测设备。一段时间后，张先生突然发现，这监测数据同养殖所需数据并不一致，而且还被直接发送到了海外。原来，这套所谓的监测设备中有一个360度无死角摄像头，可持续观测沿海地区军事活动、海洋经济活动、科技活动。一次看似善意的技术帮扶，实则是一场针对我国敏感地区精心策划的窥视行动。而这还只是暗处之眼繁多变身的冰山一角。诸多真实案例显示，窃密者有时会伪装成婚纱摄影师，长期在军港附近架设专业长焦镜头，一张张看似浪漫的照片中暗藏着军舰部署与港口活动的秘密。有时以智能驾驶研究作为掩护，在汽车上加装高精度雷达、 GPS、 光学镜头，快速采集大量测绘数据并实时转移出境。 有时打着气象探测的旗号，将所谓的观测点设在军事单位、军工企业附近进行精准定位，或设在粮食主产区周边，关联分析我国农作物生长情况。有时甚至会在涉外谈判中入侵并控制我方联网计算机，暗中启动摄像头和麦克风，直接对我内部讨论进行全程监视，预先掌握谈判底线。
2: 第一种是瞒天过海式，窃密者伪装成游客、记者等合法身份来获取相关的涉密敏感信息。第二种方式是借尸还魂式，假借项目作为掩护，将窃密装备包装进科学研究项目、企业合作项目，从而实现对涉密敏感信息的获取。第三种方式是暗度陈仓式，通过网络漏洞、恶意程序入侵摄像头、电脑等设备，实现无接触式的窃视。
0: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除了这些花样迭出的主动窥视，一些看似平常的大意之举也会在不知不觉中为暗处之眼提供着帮助。
4: 我现在年轻人呢，喜欢上网发朋友圈，然后甚至在论坛里面去做技术性的这些争论，这个往往也会有窃密者呢利用起来，甚至结合一些钓鱼的方式去有这个目的的获取高价值的信息，造成泄密。
0: 从近年公开报道的泄密案件中常可看到，有人出于猎奇或炫耀心理，一步步踏入泄密雷区。我国军事爱好者叶某在户外探险时意外发现一个军事机场，兴奋之余，他用手机拍下新型战机和机场跑道全貌，还将照片上传到网络地图相应的坐标点位，造成军事秘密泄露。
3: 我们称之为共创式的泄密，大家基于互联网技术和工具呢，往往会进行一些网络的共创，那比如互帮互助或者共同研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就有可能把我们现场的一些比较敏感的图像，比如说一些军事活动或者是现场发生的一些其他敏感的事件的这个图像呢，通过我们手机的摄像头捕捉下来，分享到了我们的这个网络共创的空间平台上去，造成了泄密。
0: 此外，有人擅自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引用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内部敏感信息的内容，有人为了满足虚荣心将涉密敏感文件拍照并通过社交媒体向人展示，甚至直接分享到朋友圈。有人只图一时方便，使用图文识别小程序对涉密敏感文件进行扫描，将重要信息上传至网络云盘，通过手机上的文件传输助手存入导出，利用微信群讨论重要工作，或干脆借助互联网视频会议软件召开涉密会议。殊不知，所有这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天知地知自己知的举动，早已被暗处之眼敏感察觉，任何一次侥幸尝试都可能瞬间化为泄密的高速通道。
1: 我们可能经常下载一些图片管理的工具啊、视频管理的工具啊，因为这些图片啊、视频里面都有相应的一些标注信息，包括地理位置啊，包括其他的一些信息，可能也会被利用。
0: 保密工作重在预防，保密观念重在常新，唯有筑牢保密意识，时时警惕，处处留心，及时堵住各种漏洞，不断提高防范水平，才能确保国家秘密的安全。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5: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6: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的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0: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5: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6: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7: TV 全国性三频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

0: 母亲的牵挂。
1: 你怎么又停机了？每个月花费这么多，手机账单眼花缭乱，钱都花到哪里啊？有些非要捆绑话费，有些又要保底消费，速率低的怕太慢，速率高的又太贵，办个宽带，轻松好生活。

0: 你已经习惯了凌晨被叫醒，习惯了往背包里多放三天的干粮。
1: 大家抓紧啊，马上转场下个烟点。
0: 你连续工作15个小时，却用5秒保了声平安。
2: 在路上了，先不用说了。
0: 虽然在林子里时间比家里还多，但你总说有兄弟们的陪伴就不曾孤单。匆匆奔赴，默默向前，你说在危险解除之前

0: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名字、年龄，但我知道你是那风中逆向而行的橙子。
1: 阿莫，阿依古老，
0: 你是家人眼中的骄傲，你是这片土地的守护者。

0: 待去。
1: 到。
2: 逆风出力。
3: 我是云毛毛，
4: 我是何毛毛，
5: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6: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3: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4: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3: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4: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5: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3: 万里挑一，好地方。
4: 童话云和会童话，
5: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6: 我们在云和等你。
7: 慢点开车。
8: 我回来啦。
9: 也不错，头车。
10: 看来早点睡啊。
11: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群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这株小草拥有令中国人向往的气质，谦和与坚毅。石斛之所以流芳千载，源于中国古人的哲学智慧，将人与天地自然万物汇于一体，经过漫长的试验求证，成为中药宝库中的瑰宝。

0: 秘境之言，不被打扰的相逢。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我想画我的爸爸。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千年古县，济南粮仓，宠物食品产业集群，高质发展，中国南河，欢迎您。

0: 台上演的永远都是别人，台下唱的还是自己吧。
1: 我想好好的过日子嘛，但不知道为啥老是搞得乱七八糟。
2: 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0: 既然要唱，就得往好的唱的。
3: 你说看前腔看的是个啥？看的是挣扎，看的是活着，看的是不屈服。
0: 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
4: 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哇哦，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天天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3: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

客山东，好品山东，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造之。

0: 神水之阳，我心向往。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1: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广大少年儿童立志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0: 韩正会见巴西外长。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河南、重庆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全国少工委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底，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
1: 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
0: 美方称打击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军事目标，伊朗称打击美军空军基地以回应侵略。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号出版的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2: 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5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0: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亲切勉励他们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并祝他们和全国的少年儿童节日快乐。总书记的亲切问候、殷切期望，激励广大少年儿童向阳成长、励志成才，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这让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们格外兴奋与自豪。
2: 习爷爷的回信是我们收到的最珍贵的六一节礼物，是给我们最大的鼓励。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请习爷爷放心，我们会把对党的热爱、对革命先辈们的崇高敬意转化为行动，继续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努力成长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3: 收到习爷爷给我们的回信后，我和我的小伙伴们都特别激动，也更加明白了我们肩上的责任。我以后要更加认真地学习党史，更加努力地练习讲解，把红船故事讲得更好、更生动，让红船精神真正走进每一个听众心里，传递给更多的人。
1: 高举对旗跟党走，传承红色基因，增长知识本领，磨练意志品质，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勉励，激励广大少年儿童传承红色基因，接力奋斗成长。
4: 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会在日常中践行习爷爷的教导，增长知识，练就本领，磨练意志，迎接挑战，做一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时刻准备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5: 学习了习爷爷的回信，特别激动，以后我要传承红色基因，和各族小伙伴们一起努力学习，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把我们美丽的家乡建设得更漂亮，不辜负习爷爷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努力做党和人民的红孩子。
1: 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节日里的亲切问候，到考察时的悉心叮嘱，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他寄予少年儿童从小学习励志，注意培养追求真理、报效祖国的志向，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叮嘱孩子们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多参加户外运动，把身体练得棒棒的。考试成绩只是一个方面，首先要做一个健全的人，将来更好地适应社会。深情期许，滋润心田，指引孩子们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
2: 习爷爷来我们学校听课，和我们聊天，关心我们的学习和视力，叮嘱我们不为分数，全面发展。我一定珍惜时光，勤奋学习，与雄安新区一起成长，长大后为建设祖国贡献力量。
6: 习爷爷希望我们像小树苗一样茁壮成长，我会牢记教导，爱知识，爱劳动，爱自然，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努力成为栋梁之才。
1: 总书记的深情期许正转化为全方位护航少年儿童茁壮成长的生动实践，浇花浇根，育人育心，引导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全面推进，连通各学段思政课之间的断点，构建循序渐进、螺旋上升的思政教育体系，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深度融合，让学生在国情民情教育中坚定理想信念，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给孩子们的健康大礼包逐步落地，各地纷纷出实招，确保体育课开齐开足。如今每天2小时综合体育活动已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推开，2021年至2024年， 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

0: 四连降。越来越多的孩子不戴小眼镜，不当小胖墩，挺直小脊梁。与此同时，科学教育、美育教育、劳动教育全面开花。全国已建成241个科学教育实验区，1862个实验校，持续优化科学课程，创新教学方式，丰富资源供给，中小学生科学素养稳步提升，传统艺术进校园成为常态，劳动课成为大中小学必修课，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加速推进，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享受公办学位比例达97%，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中绽放光彩。
1: 协也对我们说，你们要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我们校有很多科技创新的活动，还有各类特色的科技社团，既让我开拓了视野，还让我学习了科学研究的方法。我的志向就是成为一名真正的科学家，能用我的所学所长助力国家的科技发展。
0: 殷殷嘱托化作成长动力，一个个少年心愿破土萌芽，今天做祖国的好儿童，明天做祖国的建设者。新时代少年儿童正牢记总书记教导，坚定理想，逐梦前行，努力成长为堪当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大任的栋梁之才。6月1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巴西外长维埃拉。韩正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拉总统战略引领下，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持续稳步推进，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愿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维埃拉表示，近年来巴中两国政治互信在元首互动中得到进一步加强，当前多边主义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为重要，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
2: 近日，河南、重庆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3: “十五五”时期，河南着眼发挥区位交通便利、市场规模巨大、产业体系完备等优势，坚持国家所需与河南所能相结合，融入大局与因地制宜相结合，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改善等五个方面提出21项具体指标。
4: 我们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河南的战略定位，全面落实中部地区加快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见到实效。
3: 未来5年，河南将坚持创新引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10%以上，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达到30%，坚持城乡统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00亿斤，坚持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美丽幸福黄河，确保南水北调中线工程一泓清水永续北上，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十五五时期，重庆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和安全保障设置24项指标，部署392项重点任务，着力打造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综合枢纽。
5: 我们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努力推动全市域加快呈现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开放、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的生动图景。
3: 未来五年，重庆将提速建设市域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2.65%提高到3.25%，巩固拓展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优势，深入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放大通道枢纽优势，力争到2030年，重庆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货运量超过50万标箱，全市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建设300个高品质生活服务圈，推动数字重庆和深化改革双向赋能，积极推进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今天，全国少工委发布中国少年先锋队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31号，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国家将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试点城市向全部城市拓展，从城市向农村延伸，在建设范围上实现城乡全域覆盖。国家将统筹利用中央预算内投资等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公共服务项目，推动各地统筹城市建设和城市更新等各类资金，将必要的适儿化改造项目纳入优先建设内容，在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引入一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童需求，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引导开展儿童友好医院建设，推动中小学校在节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确保儿童能够更好地享有公共服务免费或优待政策，鼓励东部地区通过对口支援、对口合作等方式支持中西部地区城市儿童友好建设。此前五年里，全国共有4批次116个城市纳入国家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范围，惠及城乡儿童超过1.1亿人。
2: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保持稳步增长态势，产业结构持续优化，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明显加快。
0: 国家税务总局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全国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9%，计算机通信设备制造、电气机械器材制造等细分领域均实现2位数以上增长。人工智能相关行业发展提速，与传统制造业深度融合，为产业发展按下加速键。浙江诸暨有着传统优势的刺绣机产业，近期当地企业将人工智能视觉定位、图形算力辅助等技术融入产品，推出超高速刺绣机，不仅精度更高，速度也比传统产品提升30%以上，一经上市便成为市场爆款。
6: 今年前4个月，我们公司实现销售额5.38亿，同比增长46%，同时还打开了印度、巴基斯坦、土耳其、埃及等国际市场。
0: 从全国范围来看，今年1至4月，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9%，占全部制造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较去年同期提高1.3个百分点。其中，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销售收入增幅超50%以上，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
1: 三夏农忙时节，各地以智慧农机赋能夏收夏种，助力粮食稳产丰收。
0: 安徽亳州蒙城200多万亩小麦大规模开镰，今年当地推广了1900多台套新型纵轴流收割机。相较于传统农机，该设备结构更合理，作业滚筒更长，小麦脱粒更彻底，并且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农机手根据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操作，小麦吸收损失率被稳稳控制在1%以内。
7: 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0: 截至目前，安徽省共投入各类收割机16万台套，小麦收获进度已超过30%。眼下，新疆塔城沙湾市4.5万亩冬小麦进入灌浆期。今年，当地启用智能机器人在麦田里套种玉米，
3: 依托视

0: 觉识别等 AI 技术，智能机器人牵引着播种机，精准在小麦行间行走，自主规划作业路径，准确播下玉米种子，一天就能完成100多亩的作业量，可大幅节省人工与农资成本。
1: 智能机器人通过北斗导航和算法，这里面的避障更容易，拨行更直，而且360度的转向，对地头的损失呢会更小，效率呢整体提高了50%。
0: 农业部门预测，套种的小麦亩产600公斤左右，玉米亩产600到800公斤，每亩地收益可增加800元左右，实现一地两作，一季双收。今天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由于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预计6月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到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部等地降水偏少1到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韩江、太湖、浙江钱塘江以及福建闽江等主要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要加强既有防洪工程的出现加固和达标建设，重点推进中小河流防洪的综合治理，提高雨水情的监测预警预报能力，建立统一高效的防汛调度指挥机制和决策支持机制，强化应急救援体系，提升社会的韧性。
0: 面对极端水旱灾害突发频发的严峻形势，水利部门将强化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确保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1号启动职业教育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执法检查整体质效。6月至9月，执法检查组赴天津、辽宁、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宁夏等7个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福建、河南、四川、陕西、新疆等5个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职业教育法贯彻实施情况进行检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7方面内容：法定职责落实和相关配套制度建设情况，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情况，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情况，推进职普融通协调发展情况，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情况，强化职业教育支持保障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和意见建议。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2026年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正式启动，6月1号至10号，企业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进行申报。基本医保新目录将纳入临床价值较高的新药，调出疗效不确切或已被替代的药品。同步调整的商保创新药目录将纳入超出保基本定位但患者获益显著的创新药。最高检今天发布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白皮书2025》显示，2025年检察机关受理审查起诉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实现双下降，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与治理工作取得积极进展，未成年人全面综合司法保护质效持续提升。今天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对保障城乡供水水质、规范供水经营和服务、加强设施管理和保护、应急管理与处置等作出细致详尽规定。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6月1号起正式施行，规定明确要求外卖平台必须对入网商户进行实名登记和资质的实质性审查，并定期核验更新信息，同时入网商户必须具备真实的实体经营门店，其经营项目地址需与资质证书保持一致。商业秘密保护规定今起施行，新规明确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市场监管总局将聚焦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建立重点企业保护清单，持续加大商业秘密保护力度，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今天，长征12号乙遥音运载火箭 在东风商业行

0: 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12号乙运一高铁开行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一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至京港澳通道的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哈尔滨与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通车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今天 CZ6041 次航班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顺利起飞，经乌鲁木齐前往德国法兰克福，标志着一条贯通粤港澳大湾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与欧洲腹地的新航线正式开通。该航线每周一周五常态化运营。今天新疆独库公路恢复全线通车，独库公路北起独山子，南至库车，全长561公里，因行驶途中可领略南北天山不同景致，备受游客青睐。受冬季积雪、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独库公路于每年6月至10月开放。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今天在武汉启动，现场集中展示了130多项科技创新成果。十五五时期，我国提出粮食存储科学创新四大重点方向，包括绿色低碳储粮、节粮减损和粮食机械装备升级等内容，进一步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科技屏障。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六一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少儿频道播出。晚会将德智体美劳的主题生动融入舞台表演中，并创新融入校园科创、人工智能、非遗传承、新兴体育等时代元素，全景呈现新时代少年儿童快乐奔未来的美好图景。美国中央司令部5月31号称，在5月30号和31号，对霍尔木斯海峡附近的伊朗格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和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美军对伊朗一处通信塔发动袭击，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对实施侵略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了回击。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5月31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对话和信息交换仍在进行中。同一天，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在确认伊朗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之前，伊朗不会批准任何协议。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方坚持在目前谈判框架下不讨论核问题的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伊协议明确写入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的内容。据美国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美方交给伊朗的最新协议修改意见主要集中在美方希望在核问题和霍尔木斯海峡重开问题上获得保证。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今天称，已指示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离真主党核心据点达西耶地区实施打击。此前一天，内塔尼亚胡称，以军已攻占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包括博福特城堡在内的博福特领据点，这标志着以方相关政策的重大转变。他说，以军将进一步扩大在黎境内军事行动。对此，埃及外交部谴责以色列蓄意在黎巴嫩建立新的军事现实，公然违反国际法。法国方面称，以方做法毫无正当理由。英国和德国方面敦促相关方停止军事行动，实施停火。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和扎波罗热核电站方面发布的消息，5月30号、31号，扎波罗热核电站接连遭到乌克兰袭击，乌方对此予以否认。国际原子能机构5月31号称，该机构人员当天在扎波罗热核电站进行了巡查，发现一座电机房外部受损，观察结果与无人机袭击特征相符，现场未检测到异常辐射水平，巡查过程中听到附近有无人机声响和枪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袭击核设施不可接受，必须停止。据白俄罗斯媒体5月31号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白方士兵从未也永远不会出现在乌克兰战场上。他同时表示，如果白俄罗斯遭到攻击，将

0: 导致严重后果。此前有乌克兰指挥官称，已在白俄罗斯境内确定约500个打击目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5月31号表示，美国方面在没有提供证据的情况下，要求墨西哥逮捕并引渡10名墨公民，这是在干涉墨西哥内政。美国司法部4月底以涉毒犯罪为由起诉10名墨西哥现任和前任官员，并提出引渡要求。辛鲍姆就此表示，墨西哥政府不会包庇违法人员，但任何相关调查都必须由墨西哥司法机构进行，不容外国干涉。据英国首相斯塔默5月3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消息，英国最大铁路运营商戈维亚泰晤士连线铁路公司即日起收归国有。该铁路公司运营有4条线路，承担英国约1/6的铁路客运量。2024年，英国工党政府推动客运铁路运营权重新收归国有的改革法案在议会通过，以改善铁路系统运营状况。之后，英国多家铁路服务运营商陆续收归国有。不断逼近的台风蔷薇今天给日本西南部地区带来强风和暴雨天气，冲绳县及鹿儿岛县多地发布指令，要求民众及时避难。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在冲绳、那霸等机场起降的航班有超过500架次被取消。恶劣天气还导致冲绳大量用户停电。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哇，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

0: 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赤石村 K 摩旅专场活动，燃动乡村夜生活。县政协召开念好山字经，激活宁夏经济新动能专题民主协商会。航天逐梦远航，城西小学开展水火箭科普实践活动。5月29日晚，赤石村 K 摩旅专场暨村 K 第二季预热活动火热启幕，各地摩友、村民、游客齐聚一堂，共赴一场别开生面的山野音乐狂欢。夜幕降临，赤石嗨周末特色街区灯火璀璨，选手们依次登台倾情献唱，一展歌喉。现场同步开设非遗美食集市，布置赤石花鼓、玫瑰工坊打

0: 卡点位，让大家在听歌竞技之余，逛集市、赏美景、打卡留念，一站式感受赤石乡村烟火魅力。
1: 这些风景都不错的，而且很有特色，又可以唱唱歌啊，摩友又可以聚在一起，这也是不一样的体验。
0: 这场由赤石乡青春造梦乡村文旅策划运营团主导，融合机车文化与全民 K 歌赛事的特色活动，不仅为村 K 第二季积蓄人气，储备优质参赛选手，也为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注入热血活力。据统计，2025年赤石嗨周末特色街区累计吸引游客超5万人次，乡村文旅人气持续攀升。下一步，赤石乡将不断深化全民村 K 加乡村文旅特色 IP， 推动体育赋能乡村赛事点亮风景融合发展，不断提升乡村知名度与美誉度，持续打造活力满满、烟火气十足的乡村休闲场景，以多元文体活动助推乡村文旅提质增效。记者梅明义报道。5月29日，县政协召开念好山字经激活林下经济新动能专题民主协商会，县政协主席张作飞、副县长吕俊、县政协副主席徐志雄及秘书长、副秘书长、各专委会主任、副主任、农业农村组委员、课题调研组成员及相关单位人员出席会议，会议由张作飞主持。会上，课题调研组负责人介绍课题调研总体情况，部分县政协委员围绕主题做协商发言，县经商科技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林发中心等单位相关负责人针对发言内容进行回复。副县长吕俊就做好下一步林下经济工作提出相关要求。张作飞指出，林下经济是两山理念价值实现的可持续路径，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林下经济已然成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特别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将其纳入战略布局，指向明确，意义重大，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站位，深刻把握林下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与现实价值，主动抢抓政策机遇，全力推动林下经济产业提质升级。张作飞强调，要深耕调研赋能，推动成果落地见效，政协课题调研组要持续聚焦林下产业发展重点、难点、堵点问题，不断完善提升调研报告，着力将高质量调研成果精准化意见建议，转化为可落地、可操作、可推进的具体工作举措，为林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精准参考和有力支撑。要凝聚部门合力，提速产业发展步伐，各相关职能部门要立足自身岗位职责，主动对接、密切配合、高效衔接，认真研究吸纳政协委员提出的各类意见建议，逐条分析、精准研判，加快把协商成果转化为具体发展举措，推动林下经济发展工作走在前、见实效。记者王金红报道。5月29日，由县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科创云和、逐梦航天、水火箭暨校园主题科普活动走进城西小学，全校32组共64名学生踊跃参与，在趣味实践中探索航天奥秘，感受科学魅力。本次活动以科创云和强根基、逐梦航天向未来为主题，是全县校园系列科普活动的重要一站，旨在落实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计划，将物理知识与航天科普转化为可动手、可体验、可竞赛的实践活动，进一步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与创新实践能力。活动现场分为讲解制作、户外发射、总结表彰三大环节，科技辅导员结合我国航天发展成就，深入浅出地讲解牛顿第三定律、反冲运动、空气动力学、气压原理等基础知识，细致介绍水火箭制作步骤与安全注意事项。随后，同学们两人一组分工合作，利用环保材料完成箭体裁剪、尾翼组装、箭头制作与密封加固，大家相互配合，认真打磨，一件件造型各异的水火箭相继完成。在发射比拼环节中， 各小组依次登场，借助压缩空气与清水作为动力发射火箭。活动工作人员全程记录飞行距离，同学们目不转睛观察火箭飞行状态，在比拼中思考。
2: 这次亲手做水火箭后，彻底理解了仿冲运动气压原理的实际应用。制作过程中我们失败了几次，飞行歪斜，飞行距离不够，我和队友们一起讨论修改尝试。当火箭成功发射时，我发现所有的辛苦仿佛调试都变得意义非凡。
0: 活动结束后，同学们主动回收废旧材料，清理活动场地，将绿色环保文明实践的理念牢记于心。
3: 我们开展此次水火箭进校园活动，旨在将航天知识和物理原理融入趣味实践，激发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热情。截至目前，活动已走进了全县五所中小学，累计参与学生近400人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常态化开展此类校园科普活动，实现中小学全覆盖，做强本土科普特色品牌，全面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
0: 见习记者叶森苗报道。5月30日，由县经济商务科技局、县教育局、县科技大市场联合主办，浙江之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承办的乐享科学新知筑梦童话云和主题研学活动，在童话小镇喜木木研学基地开展。全县近200名小学生分批参与沉浸式科学实践课堂，在动手探索中解锁科学奥秘，传承传统文化。在上午面向高龄段小学生开展的牧渠流泉智冠梯田主题活动现场，指导老师带领学生们进行安全工具使用培训后，让大家利用木料、水泵、电机等材料自主设计水路布局，搭建微型梯田灌溉模型。大家分工协作，反复调试优化，在实操中读懂古代灌溉智慧，感受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工程技术的融合魅力。下午的小小工程匠科学筑童话课程则面向低龄段小学生开展，以趣味力学探索为核心，学生们通过学习投石机构造，利用木料品中感受工程创造的乐趣，充分激发科学好奇心与创新想象力。
4: 这次活动最大的特色就是动手多、好玩、有云和特色，小朋友们参与度也非常高。下一步我们会把这次活动的经验总结好，继续办这种接地气、小朋友们喜欢的科普活动，把青少年科普工作做实做好。
0: 见习记者叶森苗报道，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云和青年说，梅园老街换新季。
5: 嗨，大家好，你们印象中的老街是什么样的呢？今天啊，带你们重新认识咱们云和的梅园老街。它有几年时间证明，老地方也能潮出圈。
6: 雅倩，以前这条街是真没人啊。城镇化快了，年轻人都往外跑，老房子的空置率一度超过了30%。
5: 那后来怎么变热闹的呢？
6: 政府带着我们搞修旧如旧，你看这雕花、窗棂还有马头墙，一个都没有拆，咱们的老手艺、老技艺都保住了。
5: 对，守护老街就是守护云和人的共同乡愁。这不仅仅啊是一条老街的复兴之路，更是我们云和县农文融合发展的一个生动缩影，是云和人对自身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有力诠释。大家看，老房子改成了创意手作工坊、工艺书屋、雅致茶空间，本地农产品、木玩、畲族技艺，经过年轻人设计，变成了游客爱不释手的潮品。我们定期举办非遗展演、研学体验、包山花鼓戏、舞词曲艺，让游客眼前一亮，让本地人倍感亲切。文化在热闹里真正活了，还有咖啡店里卖云雾茶，老宅院里开民谣音乐会，老街不再是空壳，成了年轻人的打卡圣地。从空置到换新，梅园老街的蜕变告诉我们，文化自信不是把老东西锁进柜子，而是用时代的新知让根脉开出新花。农旅融合不是拼凑，而是让农业的底色、文化的灵魂、旅游的形态像老街石板一样紧密嵌合。 梅园老街的焕新记是咱们云和人用双手编织的当代故事，留住耕与魂才能走得更远。欢迎大家一起来梅园老街走一走。
0: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我是云毛毛，
1: 我是河毛毛，
2: 万里挑一童话云河。大家好，我们是云河代言人。
0: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1: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0: 我们的家乡云河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1: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2: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河一起解锁。
0: 万里挑一好地方，
1: 童话云河会童话，
2: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1: 我们在云河等你。
3: 用绿色点亮亮丽底色，用非遗传承民族记忆，用产业推进农业发展，用记忆实现就业增收，用勤奋建设美丽乡村，用笑容迎接富裕生活，探索德格乡村振兴新路径，注入甘孜农村发展新活力，共创美好生活，共建美丽家园，谱写乡村振兴宏伟蓝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五月悄然离场，六月如约而至。今日六一，祝所有小朋友儿童节快乐。预计本周我县两头晴中间雨，气温前高后低，其中二号到三号白天气温较高，部分地区可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室外活动需注意防暑降温。三号到四号雷阵雨较明显，局地可伴有小时雨强40到70毫米的强降水，8到10级雷暴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大家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预报预警信息，做好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次生灾害的防范工作。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晴到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后天多云，午后到夜里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局部达到暴雨，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风雨较大。明天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34到35度。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乡镇预报。云和晴到多云，22到35度。锦水滩晴到多云，20到35度。石塘晴到多云，21到35度。重头晴到多云，19到33度。赤石晴到多云，21到36度。安溪晴到多云，20到34度。雾溪晴到多云，20到33度。朱村晴到多云，20到36度。旁听晴到多云，19到34度。张家地晴到多云，16到29度。大湾晴到多云，17到29度。

皇家奢晴到多云，16到30度。沙铺晴到多云，16到28度。

区晴到多云，21到36度。小顺景区晴到多云，21到35度。佛尔岩景区晴到多云，20到35度。森林火线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他是全市最年轻的水稻种植大户，25岁回到老家安心当起了新型农民。这些年他立足机械强农，带领传统种植户们奔向共同富裕。2020年，他的非洲农机专业合作社获评全省农业机器换人示范基地。今年他又摘得市水稻插秧机作业技能比赛的冠军。首先来认识这位玩转18班农机的年轻种粮大户夏非洲。
1: 搞错了。

0: 我叫夏非洲，是非洲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社长，也是今年全市机插秧比赛的冠军。今天拉着飞机给自己家的190亩水稻来喷洒农药，你看就在这里。大概是2009年开始种水稻，2014年自己成立的一个合作社嘛，规模就开始慢慢扩大了，从30-40亩到现在的接近400亩那样子，正好有10年头了。海岛上面10年一个种水稻的话，一个科技的先进啊，我自己都亲身经历的。这个大宝贝是今年3月份刚刚购置的那个无人植保机的，它可以撒农药、撒肥料。因为无人机用的时间多了嘛，经验也多了嘛。这个黑色的是原来是原装的，经过使用之后呢，那个雾化效果不是很明显。以前它只有左边跟右边两个喷头，这个那个两个金黄色的是没有的，都是自己加上去的。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0: 当时那时候是不用说舟山了，整个浙江用无人机的人也比较少，以前感觉好像大家都没见过，是新科技新东西，感觉不能接受。现在慢慢时间用得久了啊，大家附近人都在观察我嘛，啊，我种的水稻种成这样都是用无人机喷的，他们自己去试一下肯定效果也好的嘛。那10年前那时候刚刚种田的时候，没有想着是今天这样子的，不可能想着种那么多啊，或者说自己会去购买那么多设备。这就是我的车库，别人家车库都是停着都是 SUV 啊、轿车啊，大家看看我停的是什么，大型的拖拉机、插秧机，大型的收割机，大概有20到30左右，投资大概有300多万吧。这台拖拉机呢，是我最早买的一台。

0: 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有15个年头了。而这台拖拉机呢，是今年上半年刚刚购置的，工作效率都可以翻一番。舒适度嘛也提高了，都有驾驶室，里面还有空调哎。现在回想起来，我也觉得蛮佩服我自己的。从一开始再慢慢到现在购置了那么多农机设备，因为水稻都是上半年投入，下半年才有收。假如说我中途需要购置什么设备啊，资金短缺了，国家那个扶持政策非常的好。一直到现在呢，农机购置补贴都有，只是现在呢力度更加大了，就是说银行里面给你低息贷款都有的。那肯定不要，人多嘛，舟山这么多选手嘛，都想竞争一下，看一下大家的水平怎么样。那以前插秧机就是说什么汽油板、柴油板都在更新，现在都是全自动的了。今年就是比赛没有做什么准备的，就是跟平时一样正常发挥，对机械比较喜欢。比较钻研，我老妈说的，6、7岁的时候，人家都是去外面玩的，我就喜欢在家里拆那个什么玩具，把它拆开，再给它组装这样的。现在嘛，那无人机的操作证、拖拉机的驾驶证、收割机也需要操作证。以前我们还是花钱去考的，去年开始就是那国家支持你，就是说贴钱给你，让你去考这个证。其实种田现在已经变成了我的一个爱好了，帮人家搞服务的人家小岛上面都会跟我联系的，比如说金堂啊、册子啊。那现在的想法呢，多多少少不管年纪大大的都在改变，现在就是说种粮食了都是靠设备来的，靠机械化，既然搞了就给它搞好一点。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自哲，
1: 阿姨好。
0: 哎，你好。
2: 郝医生，
0: 你好。还咳吗？
2: 咳得少了。
0: 自哲啊，你这里还有胸口这里还疼吗？
1: 不疼了。
0: 恢复的不错，该排除的也都排除了。我跟你说一声啊，我们医院呢，有规定，住院的病人是不让随便离院的。但是考虑到你家的特殊情况，我可以给死者先办出院，
2: 就不用输液了。

0: 给口服消炎药就行。记住啊，每隔2天带孩子来医院做一次雾化。
1: 郝医生，我们不用提前出院，反正我已经把店关了，不差这2天。
2: 我跟你解释一下啊，你跟浩东是老同学，来呢，我是要把司哲转给浩东去负责的，这样也方便你们沟通嘛。我那天的态度你也别太计较了。
1: 怎么会呢，郝医生，不用跟我解释，浩东都已经跟我说了，你在专业上一丝不苟，孩子交给你，我放心。
2: 司哲刚好，不要让他乱跑，他要是出汗了，就请给他换点衣服什么的。
1: 谢谢你，郝医生。
2: 应该的。
3: 郝医生再见。
0: 哎，司哲再见。
3: 妈，
4: 哎，有假，还在上班呢吧？
2: 啊，今天病人多，估计得晚了。有事儿啊？啊，
4: 没什么大事儿，我给你们准备了点小菜什么的，准备给你们送过去。
2: 那等下了班，我让彭浩东开车去取。
4: 算，不用他，不用他管了。哎呀，我给你们送过去就行了。我现在已经在去你们家的路上了。
2: 那你，妈。你要去我们家呀？
4: 对呀。
5: 哎呀，不用你跑一趟。
2: 你现在在哪儿呢？啊，我去接你。
5: 哎，你甭管了，甭管了。
4: 我现在马上就到你们家了。啊，我把东西放下，我就走。行了行了，你赶紧上班去吧。啊，甭管我了，再见再见。哎，
2: 你在哪儿呢？
6: 怎么了？
2: 我问你在哪儿呢？
6: 什么事儿啊？是不是那混蛋来找你来了？
5: 那个严重，妈去咱们家了。
6: 妈去咱们家怎么了？吓我一跳。
2: 你忘了门上贴的什么东西了是吧？
6: 门上。你在门口等我，我马上来。

是不是妈？啊！妈！妈！完了，咱们妈死定了！赶紧！你别愣着，你跑楼梯！你快点！

0: 妈，
1: 浩东啊，你怎么回来了？啊，
0: 不是，您来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我好去接您啊。
2: 哎呦，你看你累的，跑上来的。
0: 啊，我是锻炼身体嘛，天天这样。
1: 十一楼，你跑上来的？啊，
0: 习惯了
1: 还喘成这样。妈，妈，
3: 有家，你怎么也回来了？
4: 我不是说你要来吗？我就跟医院请了个假。
3: 哎呦，都跟你们说过了，别老请假，耽误工作不好。
1: 啊，是吧？潘浩东，啊，
4: 你站着干嘛呀？赶紧让他坐呀！啊，
0: 妈，来，快来，您坐。哦，来，坐。我给您倒水。

0: 哎，家里都挺好的吧？嗯，挺好的。别站着呀，赶紧坐呗。
1: 我刚锻炼完，有点热，消消汗。哎呀，
0: 你紧张什么呀？
1: 紧张什么呀？我没紧张啊，我。
0: 有家呢，这刚回来，忙什么呢？
1: 他可能上卫生间呢。
0: 哦，那我也去一个吧。
2: 哎，妈，您稍微等一下啊，稍微等一下。

0: 您坐。
1: 谁睡这儿啊？呀，彭浩东，你看我说你多少次了，你熬夜看球可以，你看完你把这个被子你放进去啊。
0: 妈，昨天我熬夜看球了，主要是我不知道您来，我下回注意，我下回注意。
1: 哎呀，郝明同志啊。你能不能别老一个人乱跑啊？那挤公交挤地铁不累啊？泡菜，你跟我说一声，我回头去取就完了。
2: 知道你们工作忙，我又没什么事儿，跑一趟又不累。
3: 我家老说你们总不在家吃饭，你看你这家里头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吃啊？我给你拿点香肠啊、泡菜什么的，啊，早上熬点粥啊，煮点面条什么的也用得上。哎，对，浩东，把那两坛子都可以扔了。时间泡太久了，酸。
0: 听您的，哎呀，这么多啊，这能又能吃一阵子啊？妈，我最爱吃的就是您做的这些，别人做的不合我的胃口。
1: 妈都说好了啊，再有这种事儿你跟我说，我去取。你老自己跑，我不放心。
0: 对，我们去取，顺便还能看看您跟爸。

0: 什么意思啊？你们俩不欢迎我来啊？还是说怕我发现你们俩有什么秘密啊？啊？
1: 我们那有什么秘密啊？我们巴不得您住这儿呢，
2: 是吧？
1: 啊，
2: 行啊，那我今天晚上就住这儿吧。
3: 真的，
2: 真的。
3: 今天啊，
2: 啊，
3: 不方便吧？
2: 有什么不方便的？
4: 主要是家里好像没准备什么菜。
1: 对，家里没买什么菜。妈，要不那个周末我们多买点菜，我们专门接您跟爸过来，我还可以跟爸喝两盅，对吧？
2: 行啦，逗你们玩呢，我才不住你们家呢，那沙发我也睡不惯。走了，
3: 现在走走。
1: 对，妈，您刚来就走，再坐会儿。
2: 我还得赶紧回去给他们做饭。
3: 对，做饭。
2: 你去，你去一边。你听我跟你说，浩东，有家啊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你跟妈说，妈给你撑腰。
1: 没有，他好着呢。
2: 好着呢？
1: 好着呢。
2: 哼，他那脾气我还不知道啊。哎呀，我们全家都让着他，连累你这么些年也只好依着他了。
5: 啊，我是不是您亲女儿？
2: 是，你是我亲女儿，可是浩东还是我亲女婿呢。走吧。
1: 妈妈，那我送您。
6: 妈，真不用我开车送您回去啊？
3: 真不用送了，坐公交很方便的。
2: 你们俩闹矛盾了？
6: 没有啊。
2: 当时你们俩在一起啊，我就举双手赞同，因为我能看出来你很宠他。有家这孩子呀，性子急，说什么话呢都不带思考的就能脱口而出，亏得你一直迁就他。
6: 不想迁就，他有让着我的时候。
2: 我的孩子我了解，你呀、啊、少熬夜啊，早点休息，上班已经够累的了，少看球，多睡觉。
6: 我睡得还行。
2: 还说假话呢？睡沙发能睡好啊？

0: 我之前关门了呀，老东啊，跟妈说实话，你睡沙发真的是为了看球啊？真的。哦，那就好。年轻人嘛，啊，娱乐娱乐也行，但是不能耽误正事儿。
1: 谁耽误正事儿了？
0: 你知道我说的正事儿是什么吗？
1: 什么呀？
0: 孩子不是猴子，不会自己从石头缝里蹦出来。你说你们老这么分开睡？ 猴年马月才能要上孩子。我抓紧。嗯，当然了，这个呢是你们两人之间的事儿，妈也不催你们，但是你得主动。趁着妈现在身体还好，早点要孩子，妈还能帮你们带带。
1: 我知道了。
0: 行了，那我先回去了啊。
1: 哎。
0: 晚上早点睡啊！
1: 知道了，妈您慢点啊。
0: 哎。

0: 差距这么长时间，都跟我妈说什么了？怎么不说话呀？
1: 太惊险了！哎，同居协议呢？
0: 冲马桶了。

0: 要不要再重新打一份贴门啊？
1: 还贴啊？下次再被发现就完了。那些条款你不都背下来了吗？你就记在脑子里执行就行了。
2: 我又不是特工，别战戏呢。戏得演到什么时候啊？
1: 什么？
2: 我说这戏得演到什么时候啊？咱俩婚也离了，爸妈早晚会知道，这事儿也瞒不住我。
1: 那你什么意思啊？你的意思是现在就去跟他们说实话？
2: 我没这意思，反正什么事儿都是你定的，你要想继续演，我奉陪就是。
1: 冯浩东，你不会不知道，我妈刚把雨婷退婚的事给忘了吧？你现在再去当头泼一盆冷水，你觉得合适吗？你忍心吗？
3: 我不忍心，你爸妈对我那么好，我当他们面演戏，我愧疚，我演不下去了，我。
1: 那你以为我心里就好受啊？现在你都成亲女婿了，我都成外人了。

0: 来，倩倩，妈妈来了。一凡，
1: 走。
0: 哎，一凡，这是我工作室印的名片，也是我送出去的第一张名片。
1: 好把式工作室，好把式就是好功夫，就是好把式的谐音。
0: 名片印得挺漂亮的，别净干些表面光鲜的事。
1: 明白，做人做事表里如一。以前没名片的时候，被人剧组还轰出来过。现在啊，这就是我的脸面。
0: 再见，倩倩。哎，一凡，啊，妈，哎，倩倩，哎呀，哎，一凡，最近文聪啊，表现挺不错的，每天早出晚归的，变化可大了。你有时间啊，你多敲打敲打他，他听你的啊。
2: 在外面工作都挺难的，都不容易。
0: 是是是。哎呀，
2: 其实吧。 我开始也不太相信他能创业，可是咱不能用老眼光看人呐，是不是啊？人这一辈子呀，有时候啊，缺的就是机会。你给他机会，他就有希望，他就能改变。文聪就是这样。
0: 妈，知道了，我们走了。哎，
1: 倩倩，再见。一凡，有点事儿，那个，我下周五呢，工作室开业。
0: 能不能来给我剪个彩？
2: 下周五啊？哎呦，下周五我有课去不了，
0: 那就提前祝你开业大吉。
1: 谢谢。嗯，再见，倩倩。

0: 能请个假呀？
1: 哎呀，行了，你别难为人家了。哎，你刚才说你要办开业典礼啊？哦，行，到时候啊，我给你爸给你送俩花篮。
0: 不用了妈，花篮不用送了。你能不能把买花篮的钱给我？
1: 你说到钱就跟要饭的似的。
2: 给我妈。
1: 男人嘛，你在外头你要凶气。
3: 妈说的对，凶气。
1: 啷个了？
4: 不小心把腰给扭了。
1: 严不严重嘛？

0: 没事儿，老毛病了。你帮我揉揉。
1: 嘴儿吧，
0: 要帮小。
1: 嘴儿啊，
0: 哎，见到有家伙好动了？
1: 我觉得他们家有问题。
0: 什么问题啊？
1: 我跟他们说，给他们送点泡菜呀、香肠什么的过去，不用从医院赶回来了。哎，他们俩非从医院赶回来，又不是不知道他们家门的密码。那浩东更奇怪了，啊，电梯不坐，非从1楼跑到11楼，两个人有点怪怪的，慌慌张张。
0: 你呀，不要疑神疑鬼的。小夫妻就是有点小问题，也很正常。
1: 小问题，小问题不管就成大问题了，就像你这腰似的，啊，你平常不在意，那现在怎么着了？他们俩分开睡了，发，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还想骗我？
0: 你就没有问问为什么？
1: 我问了，他们能说呀？
0: 本想着他们俩是最让人省心的，他们可别出什么问题啊！以后我得多关心关心他们。
1: 我得找好友家好好谈谈。
0: 哎呀，你轻点儿，别拿我出气啊！
1: 跟你问你话还那么多，你真是。
2: 师傅，这都几点了？我们是不是该剪彩了？
3: 急什么呀？还有人没来呢。
4: 8:08你就说人没来，你8:18了，你说再等一等，这马上就8:58了，你再等其实就过了。
2: 是说要来的呀？可能拍戏耽搁了吧？没关系啊，我们自己剪。
5: 好，起步走，1、2、1。立定，向右转。

0: 我宣布，好把式影视动作工作室正式揭牌。我们的口号是：
1: 好把式，凭本事，齐心协力，无难事。
2: 以后挣钱的时候再给我发。
3: 谢谢师傅。
4: 院长好，
5: 有家来了，
2: 请坐。
4: 高院长，我今天是来跟您道歉的。上次您约我面试，结果我爽约了。
5: 不用道歉，我觉得因为见义勇为耽误了面试，这个不但不减分，反而可以加分呢。这说明你不光是学术一流，医德也是一流的。
6: 你们两口子真有意思。前天啊，浩东也跟我道歉来着。
4: 他道什么歉啊？
6: 研讨会结束以后呢，院长选了你，我选的浩东。本来你来面试那天呢，浩东也该来面试的，结果他人来了但没面试，说是要把这机会啊让给你。
4: 恒浩东也来面试了？
6: 怎么他没跟你说吗？
5: 当初啊，我们是想比较一下，既然你们是夫妻，浩东啊又极力推荐了你，那就定你了。以后要是有名额的话，把他调过来也不迟嘛。你回去把手续办好了就过来上班。
4: 不用面试了。

0: 啊，
1: 从上学到工作呢，你的履历都非常清晰，然后能力也是有目共睹，所以啊，就没必要再走流程了。
2: 这事就这么定了。
0: 我等一下。
1: 哦，瞧我这脑子，还没谈待遇是吧？哎，明人不说暗话，高院长已经交代过了，来了以后呢，薪资待遇直接给你顶格，省得咱们讨价还价了。
0: 不是这个问题。
2: 那你还有什么要求啊？我得把话说清楚啊，咱们公立的三甲医院这个待遇是不能出格的。
0: 不是待遇问题，调动的事儿，我要再考虑考虑。
3: 这么大一地方，得折腾了，不错不错。
4: 师傅，那中介还说呢，说我们屋子里面这么多管道还容易漏水，我看这不挺好吗？
3: 你听他的，咱们现在牌也接了啊，鞭炮也放了，就剩好运了。哎，哪儿有点漏水啊？
4: 师傅，这可能是前几天下雨的积水吧，滴下来了。师傅，水就是财呀，这才叫鸿运当头呢。
5: 师傅，
6: 哎，没事吗？
5: 不是，赶紧找同志。
4: 提了，提了，员，快啊，快提了，快快快快了，快提了。
6: 你也他妈不行啊！啊，我就不该拿着提子，我要拿着提子干什么呀？
5: 哎，是那找个桶。
4: 哎，师傅，那是土呀。
5: 这也没桶呀。
6: 水闸关上了。

0: 哎，之前啊，我纯粹就想跟你开个玩笑，而且我们还是亲戚，我承认我玩笑确实开太过了，我向你道歉。能不能张嘴跟我说句话？
1: 不好意思啊，我只接待客人。
0: 那我就是客人。

0: 您好，请问您需要点点什么？
1: 微笑。对客人要面带微笑。
0: 您好，请问您需要点点什么呢？
1: 哎，对。

0: 我妈呀，跟两个娘娘在家三缺一，肯定是打电话让我回去陪他们打麻将。哎，不能接。哎。
1: 老板好。对不起啊，我看错了。
0: 行，漂亮，这回咱俩算扯平了吧？那我就当你原谅我了。
2: 雨婷，
0: 哎呀，千万别让我妈知道我在这儿。
1: 老板，什么事？
2: 雨婷，你会不会打麻将？
1: 我不太会。
2: 那可以学啊。哎呀，二位不好意思啊，我们店里啊今天有点急事要提前打烊啊，欢迎你们下次再来啊。
3: 好，慢坐哦。好，慢慢坐哈。
2: 哎呀，你快去收拾啊。
1: 好，老板。
3: 哎，好，快去吧。

0: 谁？不是，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手机没电了，我想着来店里充个电。
0: 哎呀，我说嘛，我刚给你打电话，你都不接。快走，跟妈回去打麻将啊！两个娘娘都等急了，快走。啊，
1: 我今天太累了。啊，你让罗雨婷陪你去。对对对。
0: 她不会，就你了，快走。
1: 我不去。
0: 你敢？三个愿望你答应的。
1: 我。
0: 雨婷。
2: 哎。
0: 继续营业。你知道那两个娘娘啊，等得可着急了。
2: 老板慢走。
3: 你也有今天。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没吃呢吧？晚上我们一块儿共进个晚餐。

0: 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啊。
0: 我已经跟高院长说了，儿童医院我不去了。
1: 你为什么呀？人家看上你不是因为器重你想栽培你吗？你应该珍惜呀，这不是辜负人家高院长吗？
0: 靠自己争取来的机会，才值得珍惜。
1: 这怎么就是我让给你的了？就是凭你本事争取来的，你去不去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好，我问你，我为什么要去那儿？当初为什么来这家医院？这样的机会不是第一次了，那为什么以前我就没想过离开呢？
1: 以前是以前，咱俩现在情况不是不一样吗？
0: 就算我去儿童医院，我们两个不在一起上班了。那晚上我是不是还得回来？我们是不是还要面对面？我再问你，我去儿童医院上班，到底是为了谋求更好的发展，还是为了逃避彼此？
1: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明白呢？我明明已经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为什么每次你都要自己做决定？
0: 我觉得浩洋说的对。至少逃避不是一个好办法。

0: 的。
1: 来，娘，去帮我接杯水。娘的。
0: 哎，妈妈妈，您呢？来，我的名片。
2: 哟，文聪，终于给我名片了。
0: 哎，再拿几张。
1: 哎，不用，一张就行了。
0: 您听我说，一凡都说了，好运节，叔叔娘娘们发一发，威风一下。
1: 行，还是小子最懂妈的心思啊。
0: 妈，那个我开业的花篮是您送的。
3: 我为什么要送你花篮啊？你不是说了吗？不办开业典礼的，怎么回事啊？
0: 没事，没事。罗文慧，可以呀、啊，我开业的花篮你送的。
4: 我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业的，我凭什么送你花篮？
5: 你看我干嘛？我没钱，到底怎么了？
0: 没事没事，算了。
6: 什么叫算了？你瞧不起老子是不是？
0: 啊，我开业的花篮这是您送的？
6: 不是。
0: 不是你接什么茬、啊、
6: 花篮虽然不是我送的，但我给你的可比花篮贵多了。
0: 你给我什么了？
6: 啊，你的命不是我给的吗？这不比花篮值钱啊？
0: 你要这么说

0: 我龙慧，你一下给了2条命。哎，白包给我吧。拿得动，拿得动。郝医生，
1: 哎，你好。不是明天出院吗？
0: 啊，是，东西太多了，今天先搬点回去。 还好有浩东帮忙，你没事，老同学，应该的。这思哲好那么快，还要感谢郝医生。我知道你们也是看在老同学的份上，对思哲格外关照。哦，这不对，医生对患者啊都是一视同仁，不会厚此薄彼的。刘思哲好得快，那是因为你听取了医生的忠告，让他住院了。也希望你以后都能够重视医生的意见。
2: 啊，不要再自作主张了。文清还跟我说呢，多亏听你的，让思哲住院了，否则后果就麻烦了。他一定吸取教训。
0: 那挺好，再见啊，
1: 再见。
2: 这人就这样，想什么就说什么，但是没有恶意。
1: 知道，气场太强。
3: 见到他，就像见到以前的班主任一样。哎，你不觉得吗？还好吧。哥，你这创始人三个字也太拉风了吧！
4: 原来呢，是想给各位股东每人印一盒名片，但是你们又没投资，就算了。
1: 你那名片不仅头衔拉风，材质也挺硬啊。
3: 你知道这名片一张多少钱吗？3块。呵，
1: 巨资啊！
3: 大哥，有了名片，你现在就是正规军了。祝你接到更多更好的角色，工作室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大舅，那你是不是很快就能演主演了？哦，哈哈哈哈，
3: 借大外甥吉言，大舅一定努力。罗文慧，就凭你儿子这句话，我告诉你，我工作室赚钱了，你不喜欢包包，二线品牌不要，一线大牌10个8个买给你。
1: 包我就不要了啊！不为难你，等到你日进斗金那天，我开服装店，你投资。
3: 没问题。雨婷啊，你不是学心理学吗？大哥给你开一家诊所，咱就义诊，咱不图挣钱。
1: 你说真的？
3: 真的。
1: 一言为定。
3: 一言为定。
1: 哎呀，
5: 大舅，我走了哈。
3: 好好上学啊。

0: 妈，你跟着我爸太不容易了。你以后想上哪玩你就去哪玩，碰到喜欢的景点别急着走，就住下，你住腻了再说，咱换地吧。虽然我的启动资金你们没有投，但我一点不会怪你们，谁让我是你们的儿子呢？
1: 你个败家子就知道乱花钱。
2: 那好运街印卡片几块钱一盒，你倒好，3块钱一张，真舍得。
0: 几块钱一盒能用吗？跟草纸一样。爸，名片是门面，门面懂啊。妈，你看我爸，他不鼓励我，总是打击我。
3: 你呀，这刚开张你就这么张扬，调门太高了，闷声发大财，你懂不懂？一点都不像你爸。你说说你到时候你要赚不来钱，你怎么收场？

0: 够发的呀！周娘娘、唐娘娘、桂叔杨，不够不够。我你的还是有的，来，这张给你。
1: 我不要。
0: 还要不要？
1: 有什么好发的？掉在地上都没人捡的东西。
0: 说你这人就这样，人家高高兴兴的，你就不能说几句好话呀？跟你说过多少回了，别老对你儿子拉着个脸，就是不听。
1: 你看他那个得意的样子，我再不给他泼点冷水，他更飘了。他一飘，我这钱就打水漂。
0: 财迷，我再跟你说。

0: 女士，这个包是我们店卖出的，请问有什么质量问题吗？
1: 啊，没有，我就是确认一下。
0: 好的。
2: 姐，
1: 哎，
2: 包。
1: 咱俩去那边说。
2: 啊？
1: 去那边说，走，
2: 哦。
1: 快点。行，就这儿吧。
2: 不是姐，你干嘛这么紧张兮兮的？
1: 没有，不是紧张，主要我以前是这家店的会员，他们好多人都认识我。这要是让人知道我验完货是为了卖它，多尴尬呀！
2: 理解，理解。
1: 来，给你转账吧。
2: 我操你！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也不错，头球。
3: 咱们早点睡啊。
4: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训。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6: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7: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8: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9: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她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

0: 东，
1: 文心，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吃饭啊？
0: 思哲上厕所去了，我带了菜，要不一起吃点？
1: 不了，我怎么能跟思哲抢美食呢？
0: 他都吃过了，反正我做的也多，也吃不完。来嘛，一起吃点。
1: 那恭敬不如从命。鱼香肉丝、小炒黄牛肉、家常豆腐，这全是要功夫的菜啊！
0: 先尝尝。
1: 先尝这个。
0: 好。是不好吃吗？

四叔，你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先出去吧。

0: 刚才他说他在给我爹收拾遗物。
1: 哦，你刚才说看见了李四时，我想是因为你思父心切产生了幻觉。
2: 且慢，
3: 凭什么拦着我？哎呀，
2: 不能杀了他，杀了他，咱们就不知道他的底细了。
3: 说，你是不是驼神社的人？
4: 我们兄弟只是拿了钱，主顾叫我们从你手里夺取驼神社实录。至于主顾身份，我们哥俩真不知道啊。
1: 驼神社实录，
3: 不是驼神社的人，也该死。
2: 罗林芳，快拦住他！

0: 不要！
1: 我的衣服也是你能扒的。

0: 多谢中郎将救命之恩。哼，
1: 又不是第一回了，客气什么？哎，刚才那个，那不是李刺史的女儿，她应该是个江湖杀手。
0: 管他了，还是说说你吧。什么时候来的宁湖？
2: 那日晚上，我从林家客栈回司马府，
0: 我就觉得后面有人跟踪我，而且并无歹意。我当时就想，要是你。

0: 你中郎将回来了，那可就太好了。没想到还真是你。哎，你是不是行走江湖太孤单了，想喜君和我们了？哎，
1: 我只是觉得你一介书生刚到宁湖会混得不好，所以才来看看你。
2: 哼，
1: 只是没想到这宁湖竟然如此诡异，整个州城的官民都畏惧驼神。哎，苏明，
3: 啊，
1: 你有没有给那个鄂玉琴磕过头啊？
0: 还没有，但也快了。
1: 你还真……
0: 嘘，人家都跟我说了，在宁湖不要善意脱身，会丢性命的，你小心点儿。你能起来吗？趁着没人，我得再验验尸。来来来来来，
4: 罗凌风，你看他的左手。
1: 这个地方有老茧，因非拿笔的手，而是长期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坤坤，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3: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4: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不知在编些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戴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何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3: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3: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我们在云和等你。
4: 慢点开车，
5: 我回来啦。
6: 点不错，头球。
7: 看来早点睡啊。
8: 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云和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首先来看内容提要。赤石村 K 摩旅专场活动，燃动乡村夜生活。建政协召开念好山字经，激活宁夏经济新动能专题民主协商会。航天逐梦远航，城西小学开展水火箭科普实践活动。5月29日晚，赤石村 K 摩旅专场暨村 K 第二季预热活动火热启幕，各地摩友、村民、游客齐聚一堂，共赴一场别开生面的山野音乐狂欢。夜幕降临，赤石嗨周末特色街区灯火璀璨，选手们依次登台倾情献唱，一展歌喉。现场同步开设非遗美食集市，布置赤石花鼓、玫瑰工坊打卡点位，让大家在听歌竞技之余，逛集市、赏美景、打卡留念，一站式感受赤石乡村烟火魅力。
1: 这些风景都不错的，而且很有特色，又可以唱唱歌，摩友又可以聚在一起，这也是不一样的体验。
0: 这场由赤石乡青春造梦乡村文旅策划运营团主导，融合机车文化与全民 K 歌赛事的特色活动，不仅为村 K 第二季积蓄人气，储备优质参赛选手，也为乡村文旅融合发展注入热血活力。据统计，2025年赤石嗨周末特色街区累计吸引游客超50000人次，乡村文旅人气持续攀升。下一步，赤石乡将不断深化全民村 K 加乡村文旅特色 IP， 推动体育赋能乡村、赛事点亮风景融合发展，不断提升乡村知名度与美誉度，持续打造活力满满、烟火气十足的乡村休闲场景，以多元文体活动助推乡村文旅提质增效。记者梅明义报道。5月29日，建政协召开念好山字经，激活宁夏经济新动能专题民主协商会。建政协主席张作飞、副县长吕俊、建政协副主席徐志雄及秘书长、副秘书长、各专委会主任、副主任、农业农村组委员、课题调研组成员及相关单位人员出席会议。会议由张作飞主持。会上，课题调研组负责人介绍课题调研总体情况，部分县政协委员围绕主题做协商发言。县经商科技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林发中心等单位相关负责人针对发言内容进行回复。副县长吕俊就做好下一步宁夏经济工作提出相关要求。张作飞指出，宁夏经济是两山理念价值实现的可持续路径。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宁夏经济已然成为助推乡村全面振兴、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夯实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前景广阔。特别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将其纳入战略布局，指向明确，意义重大。各相关部门要提高思想站位，深刻把握宁夏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与现实价值，主动抢抓政策机遇，全力推动宁夏经济产业提质升级。张作飞强调，要深耕调研赋能，推动成果落地见效。政协课题调研组要持续聚焦宁夏产业发展重点、难点、堵点问题，不断完善提升调研报告，着力将高质量调研成果精准化意见建议，转化为可落地、可操作、可推进的具体工作举措，为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精准参考和有力支撑。要凝聚部门合力，提速产业发展步伐，各相关职能部门要立足自身岗位职责，主动对接、密切配合、高效衔接，认真研究吸纳政协委员提出的各类意见建议，逐条分析、精准研判，加快把协商成果转化为具体发展举措，推动宁夏经济发展工作走在前、见实效。记者王金红报道。5月29日，由县科学技术协会主办的科创云和逐梦航天水火箭暨校园主题科普活动走进城西小学，全校32组共64名学生踊跃参与，在趣味实践中探索航天奥秘，感受科学魅力。本次活动以科创云和强根基、逐梦航天向未来为主题，是全

0: 盘晴到多云，20到35度。石塘晴到多云，21到35度。重头晴到多云，19到33度。赤石晴到多云，21到36度。安溪晴到多云，20到34度。雾溪晴到多云，20到33度。朱村晴到多云，20到36度。旁听晴到多云，19到34度。张家地晴到多云，16到29度。大湾晴到多云，17到29度。黄家赊晴到多云，16到30度。沙埔晴到多云，16到28度。苏坑梨园晴到多云，19到33度。云和梯田晴到多云，20到31度。仙公湖景区晴到多云，20到35度。赤石景区晴到多云，21到36度。小顺景区晴到多云，21到35度。福尔岩景区晴到多云，20到35度。森林活线5级。摄影指数3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是云毛毛，
2: 我是河毛毛，
3: 万里挑一，童话云和。
4: 大家好，我们是云和代言人。
1: 为什么要叫我们毛毛呢？
2: 我们出生在万物复苏的卯月，带着希望和未来。
1: 我们的家乡云和是中国木质玩具城，卯在五行中代表木属性，
2: 卯还代表着中国传统的榫卯工艺。你看，我们的耳朵也是榫卯结构哦。
4: 我们还有许多小秘密，期待大家来童话云和一起解锁。
1: 万里挑一，好地方。
2: 童话云和会童话，
4: 梯田观云，山里看海，
3: 我们在云和等你。
5: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6: 吃持刀的手，
7: 左手持刀的刀客，
6: 这没什么奇怪的。很多习武之人，为了让对手难以防备，专练左手刀。看来，这个死者并非李四石。
7: 不能妄加推断，你我都没见过李四石，怎知他不会武？刘凌峰，看他的手背，
6: 有一块胎记。

0: 司庄用所用之物，是手了。你从哪儿雇的两个废物？
1: 神灵司息怒，这两个人都有一些本领，之前做事都没有出现过差错。李玉之女倒是不难对付，只是没想到那个新来的司马居然也在灵堂啊。
0: 苏无名，
2: 对，
0: 他一介书生，你把他一块杀了不就完了？
1: 他是一介书生，可他有个手下，颇为厉害啊。
0: 还有手下，之前怎么没听说过？那两个人呢？一个蛇在了灵堂，另一个我已经……这还差不多。你速速带人去商会把陆勇给我抓来。陆勇，他对驼山社多有防备。
3: 怕是不好抓呀！在宁府，四处都是驼神的信徒，他防备有什么用？
4: 这是他的住处，见到人无需废话，绑回便是。属下明白。
5: 苏明见过顾长史。
4: 啊，
5: 曾参军也在。啊。
3: 苏司马昨夜一宿未睡，昨夜守灵碰着鬼了，如何能睡得着？
4: 苏司马相信这世上真的有鬼，
5: 我原来是不信的，可到了宁湖以后，越来越信了。故而，请长史允许我协助司法参军捉鬼。
3: 捉鬼，长史，驼神社神灵司求见。哦，快请。神灵司，长史，谋害刺史的凶手已被我抓到，交给顾长史处置。
0: 陆公子。 你说陆公子是谋害刺史的凶手，有何证据啊？哼！陆勇，李刺史被害前，你在邀月楼约了谁？
6: 事成之后，还有一块，
7: 要杀谁？说吧。
6: 不对呀。
0: 仵作已经验过尸了，从脖梗的伤口看，李四史就是被巨驼给吞噬了，这怎么又出来刺客了？
8: 苏司马，你是信仵作的话，还是信凶犯的自供？<笑>李玉狗官，是我派人杀的。
0: 金鸡得手，我无话可说，诉求一死。哼，
8: 怎么样？我没有逼他吧？
0: 大胆陆勇，竟敢擅杀一州刺史！
8: 李玉与驼神社蛇鼠一窝，非有一功，
0: 真是妄为！来人呐，给我打入死牢！
9: 是是，
8: 官兵，
0: 我给你的实录何在？
8: 难道你也和驼神社是一伙的？
9: 什么实录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押下去，顾文斌，
10: 枉我信你是朝廷命官，指望你为宁湖百姓做主。没想到你不能好死，你们都不能好死。<笑>
9: 哎呀，神领司辛苦辛苦，既然案子告破，那神领司今日留下来喝两杯吧。
10: 我还得带人去征剿赋税，哪有空再次宴饮？告辞。哎呀，我这一时间还真恍惚了，不知何人是官。<笑>苏司马，这些无需思量。 周里的事有人办，办得好即可。那苏司马跟曾老

0: 起来喝两杯吧。啊，
1: 顾长史，啊，我想问一问，方才陆公子所言实录，何意呀？
0: 嗨，我与此人素无往来，他呀，狂犬乱吠而已。
2: 长史，长史，我听说驼身社的人把陆勇抓了。
0: 贺三军来了，好消息，陆勇已经承认是他派刺客杀害了李四石，如今案子告破，贺三军留下来喝庆功酒吧。
2: 庆功？哪有什么功可庆，陆勇派人刺杀刺史，这与验尸所得根本对不上。还有，我在查案中发现李四史生前已经加入驼神社，
0: 所以吗？既已加入驼神社，又怎么会被驼咬死呢？还是陆勇买凶杀人更为可信，你说呢，苏司马？啊，
3: 抓人驼神社已经替周礼办了，我刚才请命是想协助司法参军抓鬼，不知长史能否应允。哦，我在当司马之前一直做的是县尉，久经刑案，多少有点经验。
0: 随你吧，随你吧。哎呀，
3: 多谢长史，
0: 我看今日这宴席啊是摆不成了。
1: 苏司马，你觉得宁湖有鬼吗？
3: 曾老觉得呢。
1: 老夫认为这个鬼呀，不可信其有，但也不可信其无。
3: 曾老高见。
4: 请。就是这儿，司马。
3: 你下去吧。
4: 是。
3: 陆勇，我是新任宁湖司马苏无名。
1: 少废话。
4: 好，
3: 那我就不废话了，我问你几个问题，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你派去的刺客是左手用刀的？
1: 你怎么知道的？
3: 我刚才说了，你只需回答是或不是。
4: 是。
1: 小七是道上有名的左手刀客。
3: 第二个问题，他并未回来找你要剩下的酬金，是吗？
4: 是。
3: 第三，那刀客的左手上有块胎记，是也不是？
4: 只是你要杀的不是一般人，事成之后你得再给我加三块银锭。
1: 一言为定。是，是有胎记，红色的。
3: 我明白了，陆勇，你应该死不了。我是说从大唐律法上看，但若驼神社的人要杀你，我就没有办法了，所以你一定要表现出诉求一死的决心，这样你在这里才会更安全。
1: 我凭什么信你？
3: 因为只有我能救你。

0: 别墅里的无头尸是刺客，我同意，但你是如何判断李刺史还在别墅里？
1: 那是因为我突然想起那晚樱桃说他看见了他父亲鬼魂显灵，这世上哪有什么鬼魂，分明是刺史本尊。
0: 你就这么肯定？
1: 那是因为那晚我也看见了一个人影，

0: 李四是在哪儿？别跟他费劲了，他是个哑巴。我怎么觉得他能听到我说话？李四，你并非先天聋哑，而是后来才哑的，所以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对吧？ 告诉我，李玉在哪儿？我是新来的司马，与驼神社和想害李四使的人不是一伙的，你应该相信我。
1: 装什么？说李玉不在这儿，你这饭菜又是送给谁的？

0: 李斯，我知道你是忠仆，但你这么做是置刺史的安危于不顾啊！
1: 你这家伙若再不说，别怪我横刀无情。

0: 之书记载，死物听觉。
1: 前两天我还在想呢，罗凌峰要是来宁湖就好了，中郎将这暴脾气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老费喝不上驼身酒呢？没想到来是来了，险些是葬身在驼爪之下。
2: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3: 刚才你说是陆勇请萧七来别墅行刺，而后者意外被巨驼所害，可李玉为何要给刺客穿上他的官袍？
4: 只有一种可能，李玉知道自己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为了保命顺水推舟而已。
3: 可他不是已经加入驼身社了？
4: 加入驼身社并不意味着他不会对驼身社造成威胁，也不意味着驼身社不会置他于死地。你忘了那两个刺客了？
3: 他们逼樱桃交出驼神社实录。你的意思是？
4: 我猜测驼神社实录就是李玉所撰写。
3: 你怎么能确定这一点？
4: 得找到樱桃。
3: 你是看上那个江湖女子了吧？
4: 胡说，她是刺史之女，又被人追杀了，
3: 她应该早早的就逃出了宁湖。
1: 是真的是假冒的，明天不就知道了吗？
4: 明天？
1: 对呀，周礼已经贴出告示了呀，明天要为李刺史下葬。樱桃若是来，她就是李刺史之女，不来她就不是啊。
3: 这倒是个机会。
4: 什么机会？哦，见到樱桃的机会。
3: 那是对你这个宁湖官员，对我另有天地可为。
4: 去哪儿啊？
3: 也来多日，早有栖身之所。
4: 为何不住在司马府了？
1: 对呀，继续做你的私人参军不好吗？那好歹他还管你酒饭呢。虽说苏明有些吝啬吧，
3: 我罗林峰。

0: 光岂是为一酒一饭而苟活于世之人？
1: 那也得看什么酒什么饭。比如说驼神酒，
2: 我看啊，他就是怕见到细菌。这可不是什么英雄气概，懦弱而已。
0: 我是为人为己，且日后浪迹江湖，无需累赘。他便用不着跟着我，受不该受的苦。

你说的，我都听到了。你是为了我，原本没有卢凌风，裴喜君是找不到活在世上的理由的，现在找到了，且君离我而去，是为了我好。 我们心系彼此足矣，你走吧，喜君此生绝不再纠缠。

0: 以我老费看来，今日之后的中郎将就再也不是从前的那个长安少年了。可你却还是从前那个少年费英俊。什么意思？
1: 偷听人家男女之事，岂不是小孩子才会干的？我师父，我什么也没看到。师父，小姐， 你们接着抱。徒儿，转过身来。徒儿不敢，不是不敢，是不该。我出门的不是时候，小姐想你想的厉害，这好不容易还被我打扰了，循环该打。
2: 行了，师父命你转过身来，否则逐出师门。

0: 兄欢，为师不走了。刚才大战那巨驼累坏了，为师罚你现在去烧洗脚水穴，解解乏。
1: 是，徒儿认罚。

0: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1: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2: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3: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刺史的女儿，那个叫樱桃的何在啊？其父下葬，他却不见踪影，太不像话了吧？

0: 们服务呢？竟不敢继续。
1: 樱桃姑娘，人死不能复生，节哀吧。

0: 先给刺史下葬，其他从长计议。既然孝女已到，那就下葬吧。不可下葬！
1: 苏明，你要阻拦我爹下葬？棺材里的无头尸根本就不是李刺史。
2: 胡说！司马，这话可不能随便说呀！
3: 对呀，苏兄，谨言慎行为好啊！
2: 请顾长史下令开棺。司马，你疯了！此事关乎宁胡声誉。
4: 我看，谁敢开棺？
2: 开棺后若有误，苏明自愿下狱，众人皆可作证。开棺。
5: 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0: 樱桃，你也是才到宁湖见过李刺史。我问你，在无头的情况下，你能有十足的把握辨别出这是不是你父亲？
1: 这
0: 此人左手拇指与食指间皮肤粗糙，且有老茧，老茧长在这个位置，必不是握笔留下的，而应是常年握刀柄之类的东西所致。据我所知，李刺史诗文俱佳，书法更妙，是个纯粹的文人。试问，李刺史怎么会有这样的手？
2: 刺史是科举入仕，年近五旬，定是考了多次才考中，其间务农用锄留下老茧，有何奇怪？
3: 贺参军所言有理，
0: 但我询问过陆游，他所雇刺客萧七就是个左手刀客，且左手手背有一块红色的胎记。
1: 我爹手上没有这胎记。
4: 不可思议，难道我从一开始就查错了案？
5: 苏司马是说李刺史没有死，
0: 我只能说这个无头尸是刺客萧七。
3: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案发当日，萧七潜入别墅，刺杀成功与否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他遇到了意外，被巨驼咬去了头颅和右臂。
1: 这咋人咬去
5: 了？可请李四辨尸啊。李四，
0: 此案甚是诡异，请允许我协助贺参军再行探查。
3: 哎，曾参军，你看啊，
5: 既然苏司马如此神通，长史理应成全其协查办案才是。不过再有十日就是上巳节了，不如节后再办此案。这几日先把精力放在官神大典的准备上，啊，当然，这只是老朽致仕前的一家之言。
3: 曾参军所言有理，上巳节呀，确实是咱们宁湖的大日子。不过刺史这生死未卜，他也不能。
0: 苏明初到宁湖，准备什么官神大典，确实帮不上忙。就以上巳节为期查清此案。
3: 那不就是十日为期？苏司马，到时若查不清，这宁湖大狱可等着司马。
2: 为何要下狱？苏司马开棺无误啊。
3: 有误误不能听你的。刺史案官涉重大，若查不清必须有人承担责任。再者，是苏司马自己说的十日为期，我可没逼谁。
0: 那就依顾长史所言。
3: 好，还有贺信，此案到时若查不清，你也逃不了干系。哼！
4: 听这种事，真是太可怕了。
2: 苏司马，十日的时间你也敢答应？
0: 每个地方都会有动人的传说，宁湖处于湖泽地带，可谓驼之故园，百姓依托传说信驼神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有人利用驼神之名巧取豪夺，荼毒百姓，更有甚者居然有诸多官吏与之暗通。这宁湖还是大唐的宁湖吗？

0: 大胆犯冲，沈维领司，李玉到底死没死，你都弄不明白，何等无能，何等废物！
1: 脱身息怒，我一定再派人去查。
2: 查，苏无名已经替你们查了。
3: 沈令司，不怪脱身发火，若李玉还未死，就算他手里没有所谓的实录，那他本身也是活证司。
1: 是，我一定叫人寻找李玉。
2: 脱身，那个苏无名是不是太可恶了？

0: 感谢他呢，不是他，谁知道死的不是李煜？为感谢苏司马，我会教他入我陀父修行的。
1: 希望你能如实回答。到宁湖之前，你在哪儿？
2: 这跟本案有关系吗？
1: 还是我来问吧。李樱桃，
2: 你叫谁？
1: 我是说，我习惯别人直接叫我樱桃。哦，樱桃，你飞镖使得不错，上次一下就戳到那歹人了。这不是什么飞镖。
2: 这是袖箭，那岂不是更厉害？所以我突然有些好奇，你父亲李四史诗文甚佳，怎么却叫女儿习武呢？
1: 你若是不愿意回答，那我们就从《驼身社实录》说起吧。
2: 自幼母亲病亡，父亲发誓考取功名，所以在我8岁那年，他将我送给了一位尼姑抚养，为的是方便他自己前往长安应试。后来，那位尼姑便成了我的师父，教我学习武艺。就这样，3个月前，我父亲的仆人李四寻到了我。 得知我父亲做了刺史，让我来宁湖相见。可当时，我的恩师病入膏肓，所以未能即刻前往。半个多月前，他老人家故去了，给他料理完后事，我这才来了宁湖。接着说。城外驼神庙相遇，是我来宁湖的第2天。 我却已从百姓口中得知，我父亲是一个一心为民的好刺史。不过，却受制于驼神社。
3: 李四史加入驼神社这件事，
2: 属实。
3: 外面有人传，为父是驼神社的人。女儿怎么看？
2: 女儿不信。我虽才到宁湖。
3: 却已看出，所谓神社，邪社也。他们说的是真的，女儿的眼力不错，驼神社早些年也曾经确实为妯娌做了些事，可是现在却变了，变成了荼毒百姓的邪社。
2: 那你还加入他们？
3: 因为你爹想为宁湖的百姓做件大事，如果我不是加入驼神社。 就没办法写成驼神社实录，驼神社的恶迹从民商那里进行敛财的手段一笔笔的记录，还有他们替州府收取赋税时所做的手脚，我在里面都写得清清楚楚。难怪驼神社要置你父亲于死地。我爹告诉我，他在驼神庙里藏了一部实录，想让我带去长安交与御史台。他说在宁湖。
1: 没有能信任的人。在那个风雨之夜，你到城外的驼神庙，就是为了寻找这部实录，对吗？

0: 那晚，陆勇用火烧驼神庙，却被沈冲带人击破。后来，你又假装驼神吓走了沈冲，我不敢耽搁时间，便想带着石禄，直接赶往长安。
1: 前行，定是陆勇团伙，抓人！
2: 是。

0: 原来是李刺史的千金，现在刚刚到宁府，怎么就鬼鬼祟祟的？怕是要做什么剑阁人的事吧？拿下！当日以为无法逃生。 我便将石鹿藏在了树洞中。可我第二日返回去寻，却发现树洞里空无一物。当晚若不是你们到驼神庙，我早就拿着石鹿赶往长安了。难怪你不信任我，以致给我用了迷香。这件事我很清楚，我曾经在宁湖遇审过陆游。 藏在树洞中的石鹿，被逃狱中的陆勇所发现。他收拾秘籍，献给了顾文斌，没想到后者竟交给了驼神社。难道顾长史也是驼神社的人？他这个人向来圆滑，所以是与不是都不奇怪。应当。 这驼神社石鹿到底有几份啊？我爹只告知我，驼神庙里有一份。所以当务之急是找到李刺史，不管是活的还是死的。哎呀，这李刺史在宁湖还有家眷吗？啊，在樱桃来宁湖之前，李刺史孤身一人，未特意见到刺史府，只住在宫县后院。
1: 你父亲有没有红颜知己啊？
0: 苏司马，你何意？我父亲一州刺史，岂是混迹烟花柳巷之辈？
1: 那你可有上妆的习惯？你说呢？看来是没有。我这儿有一块很小的金箔。
0: 这是从你父亲李刺史的别墅里发现的。这是长安最流行的，在花店上所剔的金箔，一胸怎么会有？你确定？确定啊，在长安的时候我就常点呢。这是长安最流行的，而你是习武之人。
1: 又无上妆的习惯，所以我怀疑你父亲遇难前，别墅来过一个长安女子。绝无这种可能。好吧，在找到李刺史之前，这一切都只是猜测。应当，你就暂时落脚此地。 贺参军是可靠的，你切莫出去抛头露面，以免给自己招来麻烦。
2: 果然有密道，
3: 还有一具女尸。
2: 女尸，
3: 脸上刻有花钿，
2: 应该有。
3: 什么叫应该啊？你们俩在一个棺材里，那离得近在咫尺，怎么能看不到呢？
2: 当时光线暗得很，又在驼口之下，我。

0: 本人李四在别墅养了巨驼，让他咬死刺史李煜，只为占有长安来的女子。那日夜里，司马见我备的饭菜也是给长安女子所送，奈何那女子始终不从，我便将其害死。
1: 李煜尸体何在？
2: 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已沉入湖中。那我问你，那个长安女子是什么来历？咬舌自尽了。这李四等于把所有罪责都认了下来，
1: 欲盖弥彰，李煜一定还活着。
2: 贺参军已经派人全城搜索，可是现在还没有消息。

0: 你这老头是想在牢里待一辈子吗？驷马饶命啊！小人也是没办法，要不给他们做耳目，就会被扔进万托之责呀。
1: 又是托神社，你记住，这世上没有任何一件事可以成为助纣为虐的理由。放了他，走。
2: 让我变尸，何人之事？
0: 应是一个长安女子。
2: 笑话，我已经说了，我不认识什么长安女子，我爹更不可能认识。我不去，
0: 所以我就将尸体抬到这儿了。

0: 我不认识，从来没有见过。
1: 李四说，你父亲和这个长安女子都是他杀的，而他已咬舌自尽。
0: 你说什么？我四叔他。
1: 疑似。

0: 你给四叔买棺材的钱，我会还给你的。不必了。这李四之死很明显在刻意隐瞒什么，你能告诉我他到底想隐瞒什么吗？这对我探破此案至关重要。你若能找到我爹，我自会把一切都告诉你。你已经很确定。
1: 令尊未死了？
2: 你说什么？我爹他没死，快带我去见他。

0: 安全的地方。他说要留在宁湖，让你不要找他，赶紧离开这里。
1: 那四叔，跟我一起走。
0: 不行，我还有事要办，不能给主人留下任何麻烦。
2: 你多说一句话，对我来说就是多了一条线索。你不想让我探破此案吗，李樱桃？
1: 别再叫我李樱桃。探案缉凶是你们当官的事，与我何干？除非有我爹的消息，不然别再来找我。
2: 距上巳节还有八日，我和贺参军在明，你和费机师在暗，全力找人。李玉应该没有离开宁湖。
3: 你这么确定？
2: 因为樱桃没走。
3: 你还信呢？
2: 又没有其他线索，不信他怎么办？
3: 好吧，上巳节之后你在宁湖下狱，我带着老费、喜军还有薛环游历江湖去，哪儿有好酒去哪儿。哎，
4: 有酒就行。
5: 义兄，
6: 义兄在吩咐什么？怎么没有我和薛环的事做？
2: 这宁湖甚是诡异，屠神社势力太大，且底细不清，你没事千万别出去。薛环，一定要保护好你家小姐。
4: 是。
7: 启禀屠神，外出的水陆两道皆已密布我们的眼线，只要他还活着，一定还在宁湖。
8: 宁湖能藏人的地方很多吗？你那么多手下，就找不出个李玉来？是神领司不用心吧？
7: 不不不，属下为驼神做事，一向尽心尽力，现已将宁湖搜遍了。另外，贺西和苏无名也在找李玉。我早在他们身边安插了眼线，若他们有所发现，我们一定会先得手。可是找了这么多天，他们也……
8: 寒山有没有找过？
7: 这没有驼神的旨意，我哪敢去寒山呢？
9: 我准你们去搜寒山，李玉不能活过上巳节。
7: 谨遵神意。
4: 僧老，
10: 贺参军，我知你近日辛劳，特地来看你了。
4: 曾老，里边请。
10: 我就要治事，你知道了吧？
4: 听说了，曾老为州里操劳多年，晚辈真是不舍呀。
10: 本想邀请李刺史参加我的治事宴，可李刺史死了。不对，不是死了，是丢了，找不到了。你说若大哥宁湖竟然找不到刺史了。
4: 是啊，我也在想，他不会离开宁湖了吧？
10: 应该是走了，不然刺史难道和流浪汉乞丐一起混到寒山去吗？
4: 寒山？我怎么没想到呀？记得曾老做寒山司时，曾经一天就在寒山抓出过三个人命犯。
10: 是啊，那个地方确实乱，却又是驼神社所辖重地，李刺史应该不会去那里。
11: 苏司马，全城都没有刺史的消息，但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帮忙运气。
4: 司马，他是何人啊？
12: 这是我的私人参军。你刚才在院里喊，到什么地方碰碰运气？
4: 这，
13: 寒山，寒山，寒山。犹如长安之鬼市，

宁湖最好的藏身之所。上巳节之前，连续三天会有寒山宴。今天是第一天，你们猜怎么着？

0: 他们去寻小的吗？哎呀，那李刺史万一也是艾灸之人，他肯定也会去啊。
1: 贺参军刚才要说的地方，可是寒山？正是。罗参军已经连续三日暗查寒山，说说情况。寒山白天冷寂，晚上热闹，鱼龙混杂，有盗贼混迹，确实很像长安鬼市。在寒山。 平时很多店铺大门紧闭，很多房屋更是无主，流浪者随便住，只要上一把锁，别人就进不去了，所以想找人太难了。但是从今日开始的上巳节前三日则不同，寒山之内所有的房屋店铺都不许上锁，寒山宴是所有寄居之人共饮的盛宴。之前苏司马曾推断，若李刺史还活着，必藏身于寒山。
2: 若我们想找到他，就得靠这三日。但我没有见过刺史本人，恐怕这就得靠贺参军，还有那江湖女子了。
3: 那这寒山宴何时开席？
4: 天一黑就开。
2: 那就有劳贺参军带上鹰童，今夜我们一起共赴寒山宴。
5: 来呀来呀，快点啊！哥，我带你看看，还真像长安的鬼市，我喜欢。
2: 贺信，你怎么不早带我们来？住在寒山的穷苦人，在这里无需花一文钱。是谁大发善心，见了这寒山？
6: 哦，是驼神兽。
2: 驼神兽，我们这次来。
5: 是受驼神恩惠的，说话都小心点儿啊！我平时不爱喝酒，所以这日子记不住。要不是曾老今日提醒，我还想不起来为期三天的寒山宴到了。
7: 曾老快致仕了，往后这宁湖……
5: 是啊，太不放心，所以才特意去找我商量，回头再跟您说吧。
7: 好，
8: 到底什么是寒山宴？
9: 每年上巳节前三天，驼神会在寒山人上个设宴，与受他庇佑的人同乐。哦，对了，有时还会当场撒钱财，所以今夜这里最是热闹。
10: 让开！
9: 撒钱给穷人？驼神社有什么好心吗？
10: 你们什么人？私傍驼神社，没有神社庇护，我们这些人怎么会有住的地方？
2: 都告诉你，说话小心点。我们可不敢私傍驼神兽，我们此番前来，那就是给驼神他老人家上香火的。
5: 是是，这还差不多。哼，人上过来，这里是寒山最热闹的地方。
7: 这里没有伙计吗？因一切都不用花钱，所以这里没有伙计。驼神酒来了！哎呀，驼神酒，
5: 这是真的是假的？当然是真的。从今晚到三天后的上巳节，驼神酒在这儿，管够。
7: 哎呀，你看看，千方百计得不到，这儿还管够？你说气不气人呢？
5: 王县长，倒酒。

0: 神脱胎换骨之前的居所呀。所以啊，只要急入寒山，就能免去一切赋税。李刺史就特别喜欢这个地方，多次来寒山巡视。哦，
1: 哎呀，我老费喝了半辈子酒，我就没有喝过这么香醇的。快快喝喝呀！
2: 确实好，
3: 怪不得驼身专享。
4: 喝够了没？我们是干什么来的？
2: 哦，对对对对，少喝点，少喝点啊！我们主要是来找人的啊！
1: 这找人也得喝完呢，这是驼神酒啊，这是。哈哈
0: 哈！国君，外头有人叫我给您。此地危险，速离！此地危险。我们快离开，
2: 德妃，别喝了，我们得走了。
1: 我还没喝够呢，我再喝会儿。
2: 不会是李刺史吧？

0: 刚才是为了救你的命，你受伤了。明王，林姐是刚才被剑擦伤，无妨。哎，刚才那个真的是你爹的意思是，
1: 绝对是他，我要去找我爹。
0: 哎，不能出去。 哎，都别出来！

0: 你快想想如何能降服此兽！
1: 你问这酒鬼有用吗？
0: 无罪洗天竺香，闻了之后喜乐而眠，找去吧。
1: 那你倒是说现在去哪儿找啊？
0: 天竺。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2: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挺好。
3: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4: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5: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

0: 什么。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平安节，给我的。我是一名建筑工，总觉得一个大男人带着红红的平安节实在有点难为情，就把它放在了家里。后来被整理衣柜的母亲发现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老母亲竟然佝偻着背找到了工地，只为了把那小小的平安节挂在我的脖子上。看着他蹒跚远去的背影，我突然感觉到胸口被那平安节烫得有些生疼，就连眼眶都发烫。平安回家，母亲的牵挂。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0: 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军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

0: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行。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咱们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

0: 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小兰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1000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0: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四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0: 树新家装新宽带，华树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1: 退休

0: 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编辑部。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车。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海量影视更新不断，更有14天超长回放。

0: 喂，陈总。
1: 喂喂，
2: 我刚发的下载链接，你们谁下好了？马上发我。
0: 哦，我已经给你在下了。
1: 老板，我听不见。
2: 你那边策划方案怎么样了？
0: 啊，那个方案已经写出来了，到时候我们再过一遍。哎，陈总，我这边已经给你下好了，给你发过去了。
3: 华硕好宽带。

华树，华树合家欢套餐，给你全家人的幸福。一个套餐多项服务，百兆宽带，4K 机顶盒，语音遥控，海量点播，4K 独家频道，方便又实惠。详情咨询当地营业厅，或拨打96371。

时间的意义被奋斗者赋予，发展的未来被创新者点亮。当网络连接世界，当数据定义未来，时代日新月异，智慧迭代变迁，我们穿越星辰大海，昂首踏浪而来。在20余载的砥砺耕耘中，不断蜕变成长，从地方广电传输单位到全国智慧广电网络的领头羊，在纵横千里的版图上，我们创新产品应用，便捷智慧生活。我们坚持开放合作，布局产业生态。我们立足科技发展，拥抱数字基建。20年创新基因，华数深度融合运营，构筑多终端跨屏全媒体形态。中央厨房打通移动、PC、TV 3大终端，实现媒资统一分发，内容统一编排，用户统一运营。城市大屏是城市监管联网联播联控应用平台，也是同一座城市、同一种声音、同一个画面的城市风景线。海量资源，高清互动，4K 电视陪伴欢乐家庭的每一个场面，8K 电视带来极清体验， 3D 与 VR 扩展全新空间，智慧教育不辜负孩子们对知识的热爱。手机电视、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等组建媒体融合传播矩阵，在你看得见的地方，我更赏心悦目，包罗万象；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我更高速智能，安全稳定。不止于前，5G 裂变正迸发出新的能量，智慧赋能开启更多新场景，智能语音、大屏互联网服务、智慧家居拓展生活服务的更多可能。健康管理、应急救护、智慧医养为养老治疗保驾护航，兴趣教学、数字科普、家校联动拓展求职进取的新航道，依靠大数据提升新治理，从小区到社区，从农村到城市，智慧平台助力空间管理，从人流涌动到自助办理，智慧大厅与城市大脑完成高效运转，从最多跑一次到大事小事居家办，智慧政务打通政务服务的最后一公里，潮起当机集中流，风来

供需，远航帆。在数字中国战略的指引下，华数将瞄准新机遇，扎实推进网络智能化、业务融合化、产业生态化，对标重要窗口新坐标新定位，加快实施新一轮发展战略，全面加快向智慧广电综合运营商和数字经济服务提供商转型，以领先的数字化社会赋能者的姿态，发展智慧广电，服务美好生活。华数有你更美好。